0: 把这个他立的嫡子给逼死了，然后庶长子继位。停了不久，他的庶长子的堂兄，就是吕光的弟弟的儿子，堂兄弟又起来把他的庶长子给杀了，结果整个大乱，最后这国家就灭了。这是一种为了身后提前退位的。第二种，这个皇，这个太上皇呢，属于年老有病，无法履政，就年龄大了没有办法行使权力了。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唐顺宗。唐顺宗继位以后，即位的时候他就有病，所以唐顺宗即位的第二年就立了这个广陵王作为这个太子，后来又传位给广陵王，这广陵王就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即位以后就尊唐顺宗为太上皇，啊，最后是唐顺宗死了很早，46岁就死了，那就是当皇帝的时候就有病，没有办法，只好传给别人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情况，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军。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唐高宗李渊，啊，这个事情大家非常熟悉。李渊是武德元年，代隋做了皇帝，只做了9年。啊，到了武德9年6月份，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太子，还有李元吉，最后逼得他父亲在9月传位给他。那这个就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把王位给这个皇位给交出去，然后自己做太上皇。第四种情况是他人擅立，只能默认。很有名的是唐玄宗，唐玄宗是因为安史之乱跑到四川去避难，在马嵬结果死了杨贵妃，紧跟着太子李亨被老百姓留下来了。其实李亨也想脱离唐玄宗，唐玄宗走了，太子李亨留下来，在大臣们的拥立之下在05继位，就是唐肃宗。所以唐肃宗一继位后尊他父亲为太上皇，啊，唐玄宗这个太上皇也是未经他允许，他儿子就当了皇帝了，你说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第五种情况，太上皇是退居二线，掌握实权。这个例子中间最典型的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继位的时候，据说他曾经发过一个誓，因为在他前面康熙在位61年，所以他说不敢破祖上的规矩，我假如能够做60年皇上，我就传位。果然这乾隆挺能活，活到85的时候已经在位60年了，他就宣布退下来做太上皇，然后立了嘉庆，啊，但是嘉庆立了以后权力还在他手里边，他叫训政，一直到嘉庆4年他才死，啊，实际上他这个太上皇是掌握实权的太上皇。刘邦搞了个太上皇制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这么复杂呢？我把它分了6种，其中第6种的没有详细讲，就是淡泊政务，诚心内善，不愿意管事儿，真心愿意把皇位交出去的，这很少，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要么是有病，要么是别人擅立了，没有办法。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皇权太诱惑人了。所以你看乾隆当了太上皇还攥着实权，一直攥到死。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没有愿意享清福的。所有的皇帝都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因为诱惑。这一集我们讲了太上皇，实际上就讲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上一集我们讲刘姓封王，讲的是刘邦和他的兄弟、儿子、侄子的关系。所以这两集呢，涉及到刘姓皇族内部的许多关系。总而言之，刘邦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了很多稳定政局的办法，保持稳定也是大局啊。你看，他封29个列侯，他封了4个同姓王，他又封太上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调整关系，稳定政局。那大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刘邦做了这么多事儿，政局稳定了吗？天下安定了吗？不好讲啊。怎么不好讲呢？请看下集《白登之围》，谢谢大家。
1: 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初期，分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这其中就包括韩王信。韩王信是战国后期韩襄王的后裔，仪表堂堂，作战勇敢，为西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高祖6年，刘邦却针对韩王信做了一件事，结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刘邦也因此遇到了他称帝之后的最大一次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汉高祖6年，刘邦遇到了他登基称帝后最大的一次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刘邦差点丢掉了性命。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刘邦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初期，分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这其中就包括韩王信。韩王信是战国后期韩襄王的后裔，仪表堂堂，作战勇敢，为西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高祖6年，刘邦却针对韩王信做了一件事，结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刘邦也因此遇到了他称帝之后的最大一次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呢？整个事件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
0: 高帝6年这一年呢，我们讲了很多。这一年刘邦做了很多事情，封列侯，封同姓王，包括封太上皇，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巩固政权。而且这一年刘邦还做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叫拆迁。刘邦也搞拆迁啊，他这次拆迁呢是把一个诸侯王从一个战略要地给他迁到边疆去了。他这一次强行撤迁，引发了一场大乱，差一点要了刘邦的老命。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刘邦是怎么处置这件事儿的？这个我们还要从头说起。刘邦搞拆迁是个老手啊，他早就这样玩了。所以高帝6年这一次我们叫故伎重演，就是他玩过， 他搞的第一次

0: 是高帝5年，他灭了项羽，12月，他灭了项羽以后，他一下子就把齐王韩信的兵权夺了，不久就把韩信从齐迁到了楚，这个我们讲过了。当然，这个你不用拆迁这个词儿也行，这叫调整，啊，本来你在山东，给你调到江苏，调到安徽，调整。他玩过一次，很成功，因为他不愿意让韩信做齐王，所以把齐王迁到楚王。这一次他故伎重演，玩的这个人呢也叫韩信，但这个韩信，此韩信非彼韩信，不是那个韩信，这个韩信他是韩襄王的孙子。韩襄王是战国后期被秦始皇灭掉的韩国最后一个国君的他的孙子，韩襄王的孙子，他也叫韩信。这个人后来被封为韩王，所以史书中间往往把这个人叫韩王信。韩王信这个人是个身份很特殊的人，他的身份是韩襄王的孙子，是正宗的韩国国君的后裔，而且这个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身高，身子特别高，史书记载叫8尺5寸，史书记载到8尺4寸就算是大高个了，8尺5寸是很高的个。第一是个子高，第二武功超群，第三活命第一。这个韩王信有一个生活准则，保命第一，关键时刻先保命再说，他这么一个人。韩王信那个命啊并不好，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韩国即将灭亡的时代了，所以他亲自经历过了韩国的灭亡。韩国灭亡以后，韩襄王的子孙绝大多数被杀，只有这个韩王信福大命大活下来了。所以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啊，这个起义军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如果能找到六国国君的正宗的后裔，把他们尊奉为王，在当地就特别有号召力。为什么呢？因为六国国君的后裔都是政治名人，是名人就有影响力。所以当时楚国项梁立的是楚怀王的孙子，齐国那是齐王田丹，魏是魏王咎，加上赵国、燕国，可以说被秦灭掉了六国，5国都立了国君，唯独这个韩国找不到韩襄王的子孙，最后没有办法，找到了一个这个衡阳君叫韩成，把他立为韩王，但他并不是韩襄王的正宗子孙。是在这个情况下，那么韩王信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韩王信的发现是因为张良西征，张良被任命为韩国的司徒，奉这个命啊到韩国去攻城略地。他到韩国以后攻下了10几座城，而且意外的发现了韩王信，发现韩王信以后，他立即把韩王信任命为自己手下的将领，带着这个韩王信然后跟着刘邦一块儿入关，所以韩王信就成了刘邦集团的一个成员。刘邦到了汉中以后，就是张良已经走了，张良就辅佐那个汉王成了。这个韩王信给刘邦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在很多地方不被人们提到，但是这段话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了解韩王信这个人。这段话这样说的： 项王望逐王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项羽分封很不公，他把跟随他的将领都分到那个好的地方，就中原去了，而您作为汉王，你分到汉中，这是左迁。所谓左迁，就是受处罚的人才封到这儿，这是第一点，就是你封地对你不公正。第二，你手下的士兵都是山东人，都想回自己的故乡去，借着他们的劲儿打回去，你可以得到天下。这个话和谁是话说了很相似了，和那个汉中对策的韩信对刘邦说的话非常相似。这韩王信是一个很有军事才干的人，所以那刘邦就开始关注这个韩王信了。等到刘邦杀回关中以后，刘邦就答应要许封韩王信为韩王，因为他是韩襄王的孙子啊，就将来一旦把韩地打下来，你就是韩王。那么现在韩地还没有下来，那么你做什么呢？韩太尉。所以当刘邦挥师东进的时候，韩王信就受命去攻占韩地。韩王信攻占韩地又有利条件，第一，他是韩襄王的孙子，正宗；第二，他的武功很好，所以刘邦用他去占韩地。韩地在哪儿呢？就是秦代的颍川郡，具体的位置就是今天河南的洛阳的西边、南边，就这一块儿，就是当时的韩国土地。这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项羽听说韩王信攻占韩地，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原来吴地的一个县令，叫郑昌。此人给这个项羽关系非常好，所以项羽把他任命为韩王，让他去对抗韩王信。所以郑昌给韩王信在颍川这一块就相聚。到了汉二年，韩王信攻下来了十几座城。刘邦出关以后，韩王信就急攻郑昌，郑昌顶不住就投降了，这样韩王信就把韩地整个占有了。占有韩地以后，刘邦就正式任命他为韩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楚汉战争期间，为了与项羽争夺天下，刘邦把分封作为激励手下奋勇作战的手段。韩王信正是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被刘邦封为了韩王，成为了七个异姓诸侯王之一。刘邦也一度对韩王信非常器重，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刘邦对他有了看法。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
0: 但是在汉王三年的时候，这个韩王信出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韩王信、对刘邦影响都非常大。什么事儿呢？就汉三年，刘邦在荥阳打了个大败仗，他让纪信扮成他的样子从东门出来，引走了楚军，又派了三个人留守荥阳城。这三个人最后牺牲了两个，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是御史大夫周可，这是一个；另一个叫聪公；第三个就是韩王信。结果荥阳城被攻破，周可不祥牺牲了，聪公不祥牺牲了。韩王信呢，我们讲过，这个人有一个生活原则，叫活命为上，所以他立马就投降了，不祥要杀他。那两个被俘的不投降都被项羽杀了，韩王信投降项羽了，所以他活下来了。活下来，先活下来再说，等项羽稍微放松一点，他又从项羽那儿逃出来，又投到刘邦那儿去了。刘邦这次没有处罚 韩王信，啊，没有处罚了，大概有两个理由：第一，人家是投奔你的了，你不便杀；第二，韩王信的身份特殊，韩襄王正宗的孙子就剩这一个了，所以没有杀他。到了汉六年，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刘邦就决定让韩王信迁个地方，迁到哪儿呢？迁到代地去。代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出煤老板那个山西，那个山西的北边，山西的中部这一块就是古代的代国。代国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代国的北边是紧靠着匈奴，他面临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压力。颍川郡虽然小，但是颍川郡没有军事威胁。刘邦调韩王信把他迁到代地去，两个理由。一个，善于作战，作风勇猛，这一条我觉得刘邦肯定给韩王信说了，你很能打仗又很勇敢，现在调你到代地防守匈奴，这肯定要说。第二句话我觉得刘邦没有讲，因为第一句话是夸人呐，谁都喜欢听夸人的话。第二句话说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我不能叫你在这儿待，你得给我挪个地儿。这话刘邦肯定没讲，因为这叫什么呢？这叫防人。夸人的话刘邦肯定讲了，防人的话刘邦肯定没讲。韩王信被迁到代地以后，这个韩王信还很勇敢，给刘邦打了个报告，说这个代国的国都在哪儿呢？在晋阳。晋阳就是今天的太原，这个离前线太远了，我要把代国的国都迁到哪儿呢？迁到马邑。马邑就今天的朔州，在山西的最北边，靠近内蒙，我要迁到那儿，便于指挥作战。韩王信的这个迁都，现在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认为韩王信迁都是为了更好的防范匈奴；第二种说法，韩王信的迁都是为投降匈奴做准备。这个不对，我认为第二个说法没有道理。韩王信后来是投降匈奴了，但不等于说他当初迁都就是为投降匈奴做准备啊，不是这样的。结果迁过去不久，汉高帝六年的秋天，这个时候匈奴的单于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单于，叫默毒单于。这个默毒单于带了20万精兵把马邑给包围了。这个韩王信做了两手，第一手向中央政府求救，第二手给匈奴谈判。中央政府得令以后做了两个准备，第一派兵增援，第二听说韩王信给匈奴谈判，刘邦专门给韩王信写了一封信。他听说韩王信给匈奴谈判，怀疑韩王信有二心，就刘邦这个话说了很重，说你的任务就是死守，你既不能轻易的死，也不能为了不死而侥幸的活下来。这个原话不这样说的，原话叫专死不勇。什么叫专死不勇啊？一个就是想着死，那不算勇敢，这叫专死不勇，就是你不能轻易的把命给丢了。第二句话呢叫专生不认。什么叫专生不认呢？只为了活不顾及自己承担的责任呢。结果刘邦的这个信一到，韩王信吓坏了，因为他私下给匈奴谈判的，韩王信怕刘邦杀他，这一担心到这一年的九月，韩王信 就汉六年的九月，韩王信就投降了。他投降以后，就和匈奴联合起来攻打太原郡。这一下子激怒了刘邦，这是汉六年九月的事情。十月就是汉高帝七年的第一个月了，因为当时十月是第一个月。所以这一年的冬天，刘邦带了32万大军去攻打匈奴，仗打了非常顺利，很快就把韩王信打败了。韩王信打败以后，韩王信就逃到匈奴去了。但是匈奴的冒顿单于非常狡猾，当他开始打了败仗以后，他开始示弱，就是他把他的主力隐蔽起来。你在外面看到的士兵都是老弱，他把他的牲畜、强壮的牛羊马全藏起来了，你看到的都是老马，要么就是小马，看不见强壮的马。所以刘邦派出去了十几匹使者出使匈奴，回来的人都给刘邦报告，可以给匈奴打。我们到匈奴去看到以后，只看见老弱病残，只看见那个瘦弱的马，什么都看不见。最后一个派出去的人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个人，这个人原名叫娄敬，后来改名叫刘敬。这个娄敬出使回来给刘邦说，匈奴不能打。他说两国打仗都是要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自己最强的一面，可是我到匈奴一看，他展示的全是老弱，牲畜也是最老的、瘦的、病的、示弱，这说明他一定有埋伏，这匈奴不能打。这个时候呢，刘邦的主力已经出发了，所以刘邦听不进去啊，因为刘邦前面是一连串的胜仗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秦我灭了，西楚霸王项羽我也灭了，你匈奴会怎么样呢？所以刘邦在这种情况下轻敌冒进，就带领他的先头部队出发了。刘敬阻止他出发，他把刘敬骂了一顿，骂完把刘敬关起来，带上刑具，说等我回来我再处理你。所以刘邦把这个谋士刘敬一关，带着部队就上去了，走到哪儿呢？走到平城，然后到达了白登山。白登山在山西大同，这个时候平城有少数部队，后边大部队还没有到，刘邦就带了一部分先头部队爬到一个山上去眺望周围的形势。结果刘邦带着少数部队一上山，突然中冒出来了40万匈奴精锐的骑兵，把白登山团团围住，一下子围了7天7夜。这个时候可又是内外消息断绝，粮草供应断绝，刘邦傻了，出不来。登山一看，匈奴的骑兵太厉害了，东西南北每一个方向都是纯一色的战马。比如说东方是青色的马，结果东方全部是青色的。而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个什么情况呢？汉朝中央政府皇帝坐的马都配不上4匹同一种颜色的马，4匹马都配不上同一种颜色。人家匈奴40万骑兵，一面是10万骑兵，人家10万战马是一个颜色，你连4匹都配不到一块儿，那这仗没法打。而且大部队在后边，大部队不知道刘邦跑哪儿去了，刘邦自己困到山上又出不来，这就是白登之围。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白登之围不是刘邦称帝6年以来发生的最为惊险的一次危机。面对强大的匈奴骑兵，刘邦的少数部队随时都有可能被歼灭。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刘邦身边的一位重要谋臣站了出来，献上了一计。这个人就是陈平。那么在白登之围的危急时刻，陈平献给刘邦的是怎样的计谋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
0: 陈平的计谋是什么计谋呢？据《史记》记载，说这个计谋的保密级别非常高，不解密，所以没有人知道陈平用的什么计谋。当然，后来也有人为这一段做注释的时候啊，讲了一点情况，说什么呢？实际上还是靠美女解围。怎么叫美女解围呢？前面我们说全是车迁惹的祸，这个地方全靠美女解了围。是陈平给刘邦说情况危急了，据说啊，有好多种版本，说有的版本说就画了一幅美女画，有的版本说就没有画画，派人偷偷的找到匈奴单于的夫人叫胭脂，给胭脂说了，汉朝的皇帝已经被围住了，没有办法了，现在回国去搬美女了，这美女就这个样，绝代美女。很快那个美女来了，汉朝皇帝就献给单于，单于一看见美女，那肯定不喜欢你了，你就完了，不如趁汉朝的美女没有来，你劝劝大王，放个口子让皇帝出去。所以匈奴胭脂收了那么重的礼，又听了陈平的使者说了这番话，为了保自己的地位，就给单于说了3条。第一，叫良主不相困。匈奴的单于，汉朝的皇帝，这算两个部族的两个民族的两个头，互相之间不要搞得对方很难堪，叫良主不相困。第二，得地不能久居。你就是把汉朝的地占了，你能在那住吗？那人家是种粮食的，咱们这牲口到那儿没东西吃，咱们还得回到大草原上去，你占的地也没有用。这第二条。第三，神灵庇护。单于是有神灵庇护的，汉朝的皇帝也是有神灵庇护的，有神灵庇护的谁也不能伤害谁。这个据说是胭脂给这个单于就说了这3条。匈奴的单于怎么想了？匈奴的单于有自己的算盘，他原来是给韩王信的部下约好会合，然后一块儿汉军，结果没有想到，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韩王信的部下没有来，赴约了。所以这个匈奴的单于啊，怀疑韩王信的部下是不是给汉朝的军队勾结起来了，与其那样，不如放了他。最后下令网开一面，就把那个包围圈放了一个角。那天早上还天下了大雾，汉军的士兵出入，匈奴的士兵都看不见，能见度非常低。然后呢，刘邦的人马从这一个角缓缓地退出来了。这个退的还有一些细节，刘邦是想快马加鞭地跑，为他赶车的开车那个太仆夏侯婴说，不能快，一快就显得咱们心虚了，慢慢走。这个时候刚好赶上那个大寒流，刘邦的士兵20-30%的人手指头都冻掉了，最后撤到平城，撤出来，匈奴的骑兵也退了，这刘邦算白登解了围。白登解围地来把他归功于陈平，大家都说是陈平立了功了，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儿，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汉匈两家的关系决定的。

汉打匈奴不在于灭掉匈奴，在于灭掉韩王信，打击帮助韩王信叛乱的匈奴。匈奴呢也不想抓住汉朝的皇帝，抓皇帝没有用啊，你抓了刘邦，人家把刘邦的儿子立了，你抓了他儿子，他还有儿子再立一个，这个没有用。匈奴的目的是我要你的人做我的奴隶，要你的财物补充我的供给。汉和匈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匈奴并不想把汉朝的皇帝给怎么样，汉也没有力量把匈奴的单于怎么样，这才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刘邦打完败仗以后立即把那个刘敬释放了，封赏了。

0: 从白登之围中侥幸逃脱后，刘邦意识到刘敬具有过人的谋略和智慧，于是在一个重大国事问题上向他问计，结果刘敬想出一计，而这个计谋对大汉王朝影响深远，并招来了后人非常大的争议。那么刘敬献上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计谋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2集《白登之围》。
1: 刘邦就向刘敬问计了，说我们怎么来解决和匈奴的这个关系问题呢？刘敬就给他分析了，说现在这个情况下不能打，对付匈奴就两个办法。第一，动武。动武，咱们是刚打了这么多年，咱们的士兵疲惫了，咱跟人家打不起。第二，讲仁义。我听说这个冒顿单于是杀父戴立，把他爹杀了戴立了，和这么一个人，你能给他讲仁义吗？仁义也讲不通。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地让他变成咱们的子孙就行了。这刘敬就提了一个办法，他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刘邦说只要能行啊，能解决两家的矛盾问题怎么地都行。刘敬说那可以，他说你派你的嫡长公主，他特意提出了嫡长公主，那意思就是说你和吕后生那个鲁元公主拿出来吧，送到匈奴那儿去，嫁给匈奴的单于。匈奴单于一知道是你的亲女儿，而且是嫡出的女儿，肯定让她做胭脂。她要一做胭脂，那你将来你闺女生的那个儿子，等老单于一死，他就是新任的单于了。那新任的单于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外孙啊。将来如果你的外孙如果做了匈奴的单于，他外孙还给他外公打吗？我没听说有天下有这样的事儿，两家的关系就可以和好了。刘邦一听说可以啊，就下决心要把鲁元公主嫁出去。这吕后不干呐，吕后整天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刘邦就没招了。这吕后就讲了也有他的道理啊，妾为太子义女，奈何弃之匈奴？我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为什么把我的女儿非要扔到匈奴去呢？死活不让。刘邦最后没辙，就找了一个宗室，刘姓宗室的女儿，这不知道找到谁家去了，把人家的女儿打扮打扮，以次充好啊，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嫁过去了，而且陪嫁了很多这个匈奴最喜欢的像茶叶啊什么这些丝绸啊这些好的东西送给匈奴了。而且派谁去呢？就派刘敬去了，这事儿就成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政策，叫和亲。这个和亲之策经历过高皇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汉武帝才改变，经历了70多年的时间，一直用和亲的办法。和亲的办法我们现在史学界了是两种意见，就是有肯定的有否定的。肯定的认为说和亲的办法有用啊，它有利于西汉经济的恢复，有利于平定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啊，它是有用的，还有利于匈奴统一大漠南北，加速匈奴的汉化过程，这是认为有利的一面。也有的人反对说西汉的和亲之策是在刘邦先冒进啊，不听刘敬的话，先冒进后失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和亲并没有起到根 本上解决问题的作用。匈奴还是不断的入侵，文帝朝、景帝，特别是文帝朝，发生多次匈奴大规模入侵。所以关于和亲这个办法的学术界目前是有争议的啊。那么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呢？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和亲之策应当是西汉政府在国力未强大到和匈奴对抗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三，和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应当这样看可能会比较全面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延续到后代，人们就提出很多批评意见。所以到了文帝朝、景帝朝做了很多调整啊。这些调整包括什么呢？匈奴最厉害的是骑兵，汉朝最缺乏的是骑兵，那怎么办呢？鼓励民间养马。说文帝朝、景帝朝大量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到武帝那个时候，卫青、霍去病一出征，十万骑兵，从哪儿来的马？民间养马。另外，国家建立国营的养马院，养军马。啊，这是为大规模对匈作战做准备。第一是养马，第二是移民。向边疆移民，而且这个移民是有奖励的，如果你有罪，移过去罪给你免了。第三，入粟，就是谁家里要是有粮食，把这个粮食千里迢迢送到边疆，要么可以免你的罪，要么可以给你爵位。所以边疆就充实了一大批老百姓，一大批军粮，还养了那么多战马，这样使汉朝边地的力量大大加强了，这就为汉武帝最终用军事力量解决汉匈问题啊，打下了一个基础。我应当说，刘邦在他执政初期，就做皇帝以后，确实他还面临着内外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应当说，我们这一集讲到刘邦全力以赴应对北方的匈奴，最后是白登之围、刘敬和亲才算把这个问题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刘邦刚刚把外部的问题解决掉，他的后宫又失火了，因为这个时候在他的后宫中间出现了夺储之争。因为在他的后宫中间，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刘邦执政的后期了，所以他的后宫中间的后宫的斗争提到一直中上来了。那么这些问题刘邦该怎么解决呢？请看下集爱子封王。谢谢大家。
0: 刘邦当了皇帝后，年轻貌美的嫔妃戚夫人得到了刘邦的宠爱。这个时候戚夫人有了别的想法，那么她的想法是什么呢？她的想法在朝廷和后宫中又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大风歌之爱子风。

0: 每日一席话，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传统产粮区常德市，走进田间农家，同种粮大户、农技人员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查看当地春耕备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情况。总书记强调，我国有14亿多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中部六省土地面积虽然只占全国的1/10，但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4左右。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就有5个分布在中部地区。2023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2%，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中原粮仓河南为例，近年来河南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持续稳定在1.6亿亩以上，并逐步将其中1半以上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河南下大力气开展种业科技攻关，近3年通过国审的小麦新品种有162个，占国审品种总数的30%，居全国第一。抓住耕地、种子两个要害，河南粮食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二，连续7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而作为江淮粮仓的安徽，则依托长三角地区的科研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产粮于地、产粮于技战略，研发推广各种农业新装备、新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2%，位居全国第一。农业精耕细作程度、粮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湖南则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和农机技术培训下乡力度，引导帮助更多农户掌握现代化农业技术，逐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民以食为天，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国之大责。不论是中部各省还是其他省区市，我们都要站在更高起点上，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做出的重要部署，因地制宜，久久为功，持续建设好高标准农田，加强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单产和品质提上去，为端稳端牢中国饭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没有按规定领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营运证件或超越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我们常说的黑车就是非法营运行为的一种。
1: 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一直以来呢，都是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因为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呢，还要请孟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2: 非法营运一般来说有几个大的风险隐患，一是存在安全隐患。首先，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没有合格的保险手续，有些甚至是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1: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2: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1: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2: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1: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2: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2: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0: 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1: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

0: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手轻条上。

0: Jasper， 感谢你这么勇敢。Can you stop angry now？ 什么样的孩子会说出这种话？新一期《爸爸去哪儿》被陈小春和小小春的对话所震撼，反复看了三遍。一方面确实被那吼声所震撼，能够感觉到小小春的恐惧，也很心疼孩子。但没过几秒，当他挺直腰板大声说起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这个时候有感动，甚至有钦佩，但也更感叹小春及时的那句 I'm sorry。 非暴力沟通技巧中包括四个部分：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用在小小春身上，就是我观察到爸爸生气了，我感到害怕，我的需要是希望我们这一次能玩得开心，所以我提出请求，爸爸请不要生气了。一个四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清楚地运用这个技巧，尽管有可能他不自知，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小小春在识别情绪、表达情绪方面的优势。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孩子被呵斥时的哭泣，这哭泣有委屈，有愤怒，有反抗，也有无力。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家长直接的拳手相加，或者冷面而对，甩门而去。每一个成人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父母怨念的私人化经历。当因恐惧权威无法与领导好好相处的时候，当因婚姻不幸懊悔自己是乖乖女的时候，当无法独立工作怨恨父母过于粘连的时候，跟父母过于分离的或者没有过分离的，仿佛这就是不幸人生的起点。有的时候家长会问，为何孩子那么羞怯而不敢说话呢？为何孩子在外面被欺负了连还嘴都不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是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性格问题是指孩子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还与家庭的系统有关。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被尊重的一个独立的主体，还是不被尊重的小屁孩。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可尊重孩子了，孩子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还想怎么着啊？可是还有一种满足叫做精神的满足。请不要再说为啥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好。你希望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快乐的孩子，聪明的孩子，有未来的孩子。但是就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说，家长更希望拥有一个听话的孩子。比如说，当村长说话的时候，放下手边吸引的玩具，乖乖听话；当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就乖乖吃饭；当在别人家的时候，就乖乖地待着。可是，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只会看别人的眼色，不敢声张自己的喜好，慢慢的就没有了自己的喜好。表面上乖巧，背地里就可能有过火的举动。也有人会问，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不专心，该走马路的时候偏偏走羊肠小道，你说这是想象力，这完全就是不懂规则嘛。当然，教孩子规则的确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孩子要在马桶上上厕所而不能随地小便，这就是规则。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规则确实限制孩子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的发展。比如说，担心弄脏衣服而不让孩子画画玩水，这也是家庭的规则。孩子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而这个规则又由谁来定呢？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家庭都会有自己的规则，甚至是祖上传下来的规则。而这种规则说不上存在的意义，父母只知道如果不遵守，仿佛就是办了错事。而这个规则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那就是从父母的父母的白眼、教训和毒打开始的。请问你的家庭规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高情商的孩子仿佛游走于听话与规则之间， 高情商的孩子深谙听话的道理，但是又会把握时机据理力争。高情商的孩子熟忍规则的限制，但是又不会被其束缚。可是呢，我看到很多曾是孩子的来访者，他们更多的呈现出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我对我的丈夫很不满意，可是就这么对付着过吧。我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可是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过得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他们动不了，无法改变现状，沉浸在痛苦里，因为即使再喊叫也没有用。而更有可能是当他们喊出 Can you stop angry now?迎来的是漠视、嘲笑，甚至是惩罚。一个人可以鼓起勇气为自己争取一遍、争取两遍、三遍，但是第十遍之后呢？十遍之后的孩子就会沉浸在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他们无望了。那么，培养孩子的情商，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

0: 饭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交多少？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每年至少能省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我们没有决定
1: 将将开始，
0: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2: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老大，
1: 十九，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别慌，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既然就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

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若琳。民谣是一种充满着民间色彩的音乐形式，也传递着人类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民谣歌曲，从中品味美好的生活，感受生活的真谛。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二浪带给我们的《项羽》，在极致的伴奏之下呢，是更凸显了他的嗓音的魅力。歌词里的忘了与记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对这份感情不舍抛弃又抓不住的这种心情，在歌曲浅浅淡淡的悲伤里面，让听者经历短暂的挣扎形

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就如王二浪所说的这样，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心事权。当试着将心事带入某首歌的时候，却发现当初自己是那样的幼稚，而在对方看来，这样的幼稚也只是自己一个人在

熟悉的旋律和声音响起，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这首歌呢就是《那些花儿》。这首歌呢，朴树用他惯有的演唱风格，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朴素又真诚的

这首《那些花儿》呢，非常的忧伤，又让人倍感温暖。朴树和范玮琪两个人呢，都把这首歌呢当做自己的保留曲目。范玮琪呢，用他那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呢，也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

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南山南》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的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了一种悲凄、惆怅和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璇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目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张。

十年和陈奕迅就像是双生儿，只要是陈奕迅演唱会，必然呢会上演十年。只要十年的旋律缓缓奏起，听众们心底的感情防线就会在顷刻之间瓦解。无数的情感故事开始随着音乐轻轻流淌，也让听众无所遁形。

十年作为一首经典情歌，它既是各大选秀场上选手们普遍选择的曲目，也是无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情感世界的一种共鸣。该曲由陈奕迅的独特演绎，代表着心绪的凌乱和无止境的苦涩，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边安静地弹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动人的音符，这是民谣歌曲最民谣歌手最常见的样子。你喜欢听民谣歌曲吗？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刚刚接触民谣的时候，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偏向于校园民谣，描写的是校园的情感故事。最近一些年，自由音乐人的兴起，民谣歌曲呢也成为了最时尚、最温暖、最打动人心的曲风。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都是一些温暖又治愈的民谣歌曲。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斑马》。

这首歌在歌词和演绎上表现出沧桑又悲伤的意味，歌词之间流露的是流浪、故乡、爱情。斑马，斑马，清寒、寂寥、悠远，又总在音乐结束之时为你保存一丝温度。

开始变得寒冷，孤独。

时而癫狂，时而深刻的人背后，都有一段令他伤心的故事，需要他用最动人的柔情去回忆，然后用无数痛苦到模糊的日夜去忘记。一首《北方女王》唱尽了姚十三对爱情所有的柔情和悲喜。这首情歌最过人之处就在于，它也是成为所有人的回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位北方女王，而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铭记曾经最柔软的时光，在那些最低落最脆弱的时候，你都不敢相信还有人可以陪伴在身旁。可是回忆中的全部都在这儿了，过去和未来可能有的一切也全都在这儿了。姚十三用一首歌的创作时间开始和结束他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爱情。

十三，他永远低调的做派，让喜欢他的人只能够从他的音乐当中去了解他。他以天才般孤独而敏感的触觉，让作品游离在诗意与痞性之间。你所看到、所听到的，都只是他多样的表达状态中的一种，而他的作品却永远真实的令人无法相信。他活生生地展现着我们不愿意去直面的孤独与荒唐，所以他戏谑，所以他嘲讽，所以他深刻。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

0: 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三折弓为良医，生吃100斤黄豆，肯定能知道这豆腥是什么味儿。现在这唐僧啊，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所以他的斗争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就跟这天珠皇帝就说了：“我在这儿当驸马可以，可是我得见见我三个徒弟呀，得给他们重新安排任务，这取经的事儿也不能耽误啊。”天珠皇帝一听，这要求不过分，哎，我是老丈人，他是我大姑爷，如果说他说东我非得说西，他说打狗我非得撵鸡，他说任何东西我都得说 no， 那显着也不和谐呀。这才点头应允，让这个宣召官呢，到在金庭馆驿把仨徒弟请到八宝金銮殿，要当面啊研究研究这问题。宣召官遵奉旨意，不大一会儿就到在了金庭馆了。义成赶紧到里头禀报啊，这孙猴弟兄三人呐，有在里头乐呵呵还接出来了。哎呀哈，哪位是宣召官呢？我们啊见上一见。宣召官乐呵呵的，哎呀，我们就是奉旨前来呀，三位圣僧，三位，哎呦，火火火火火！这位吓得差点尿裤子，心说这什么圣僧啊，怎么长成这德行啊？长得丑不是你们的错，可是跑出来吓人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可又一琢磨，这都是贵客，哎，不敢得罪，这才强打着精神，三位圣僧啊，我是来传旨的，请你们到八宝金銮殿，见我们万岁，见你家师父。
1: 啊，
0: 这倒是使得我们跟着走。
2: 哎，对了，猴哥，哎，这回肯定吃上好东西了。
0: 这三位跟着宣召官就来在了八宝金銮殿。黄门官到里头禀报，这天珠皇帝呀，传下口旨，宣唐朝三位圣僧。
1: 啊，遵旨。
0: 宣唐朝三位圣僧上殿呐！啊，这位是太监出身，一喊话呀，叽撩叽撩的。孙猴他们答应一声：“哎，来啦！”好，这位比太监还叽撩叽撩的。弟兄三人迈步可就上了金銮殿了。这天珠的皇帝呀，还满心欢喜呢，以为唐僧长得帅气，这仨徒弟也错不了。可是揉揉眼睛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差点咽楼气呀，心说这什么模样啊，这个有心嗷一声窜起来撂蹶子往回跑，又一琢磨，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如果那么办事的话有碍观瞻，哎呀，强打着精神，我忍着吧。

0: 这天竺皇帝呀，也实在是太害怕了。不大一会儿，这皇帝从他里头又传出旨意来，就告诉唐僧师徒，说是黄道吉日已经选定了，大婚之期呀，就定在本月的12日。唐僧一琢磨，本月12结婚，今天是初8，啊，还有4天时间，得抓紧呐，抓紧想对策呀。唐僧提出了要求，说是要把仨徒弟留在皇宫，这师徒四人呢，要做最后的盘踞。孙猴他们呢，也提出要求来，说再过4天呢，就是我师父新婚之日了。那是大日子，我们哥仨都得参加参加，得道道喜，得喝喜酒啊。这消息传到里头，天珠皇帝呀、又点头了，仍然是传出了口旨。这回呀、唐僧带着仨徒弟被安顿在御花园，这地方可挺漂亮啊，景色也好，空气也新鲜，而且亭台楼阁什么样的建筑都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0: 猪八戒算得喽了，哎，赶紧添饭上酒席哟。接受任务的是皇家御膳房，那好东西少得了吗？虽然说是素斋素饭，但是都用香油炸了多少遍呢，提鼻子一闻能把人香出一溜跟头去。这猪八戒这个没出息劲儿您就别提了，哎，吃了一碗又一碗呢，哎，添饭，哎哎哎，添饭，哎，添饭，添饭呢，把小太监累得腰酸背痛的，20多人给他一个人添饭的，最后这猪八戒给撑的肚子好像小山一样，哎呦哎呦，嚯嚯嚯，实在是吃不了了，肚子都快撑爆了。我再坚强，我再忍一忍，再吃上20碗，我就不吃了。好嘛，这位呀还真是有毅力。等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御花园里头溜溜弯吧。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还真是赏心悦目。别的甭说呀，就是这40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就让你呀流连忘返。立春花、木笔花、杜鹃花妖妖烁烁，含笑花、凤仙花、玉簪花是湛湛微微呀，一处处红透胭脂润，一丛丛芳浓锦绣围。猪八戒没心没肺，哎，左瞧瞧右逛逛，心里挺踏实，就等着下顿饭接着吃。但是唐僧熬不住了，悟空你快想个办法啊。哎呀师傅，我正开动脑筋呢，我就琢磨着这个公主应该是有毛病，到底是人是妖呢？由于俺老孙没看着她，所以还不能断定。师傅啊，我能不能跟着您到在内宫啊，跟这个公主有一点亲密接触，我呀就能看个明白。哎呀悟空啊，这个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呀。这师徒们正在这儿研究着，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珠的皇帝战战兢兢在里头还哆嗦呢，哎呦，师傅长那么帅，徒弟长那么丑，这玩意儿也不配套啊。正这么个时候，有宫娥才女出来了，启奏陛下，公主有要事要求见陛下。
1: 既然她有要事，就让他前来见朕吧。
2: 要陛下呀，公主说了，这是机密大事，需要您到内宫，他才能够如实的禀奏。
1: 好吧，这天珠皇帝呀真是疼女儿，哎，迈步跟着宫娥就走，这才到在了内宫。到里头一瞧，好家伙，三宫六院众多的妃嫔全都在这儿呢。

0: 众星捧月一般，正中间呢是这位公主，女儿啦，唤朕当到此有何事故呢？
1: 呀，父王啊，女儿我可听说了，我那驸马爷有三个徒弟，一个长得像猴，一个长得像猪，一个长得像夜叉，穷凶极相的来到八宝金銮殿，而且现在您呢把他们送到御花园去了。
0: 嗯，果有此事，不知女儿有何见解呢？
1: 父王啊，我就感觉着这三个丑陋的徒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说留的时间长了，肯定生出事端来，说不定啊要影响儿臣我的好事。美景良宵就在眼前，为了安全起见呢，父王您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打发他们早早的上路。
0: 这天珠皇帝点了点头，女儿所说极是，朕当速去办来。这国王由得里头出来了，仗着胆子又来到八宝金銮殿，让手底下太监去把这驸马爷还有三个丑徒弟都给我找来。不大一会儿啊，唐僧带着仨徒弟一起来到了金銮殿。这天珠国王啊还是够害怕的，腿肚子嘎巴嘎巴直转筋呢，强打着精神这才往下传旨，驸马呀，你说得清楚，奉了唐王旨意奔往西天拜佛求经，这可是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在天珠国耽误时间太长了，你着急不着急呢？
1: 哎呀，陛下呀，我心急如焚呐。
0: 好，我已经是你的岳父老泰山了，你是我的乘龙快婿，你的急事就是我的急事，因此上给你想了个好办法，你呢留在这天珠国稳稳当当做你的驸马，让你的三个徒弟倒换了官文，速速离开天珠，一路西行，取得真经送回唐朝，岂不是好啊？来呀，把通关文牒呈了上来。
1: 嘿，这位呀够痛快的。
0: 实际上他不是痛快，他是想抓紧时间把孙猴八戒和沙僧啊给赶走了，就把唐僧一个给留到这儿。可是人家说的在理呀，唐僧一听闷口了，赶紧吩咐孙猴啊把通关文牒呈上去。行者乐乐呵呵的，
1: 哎呀，好好好，赶紧盖章啊，盖章，
0: 就把这通关文牒展开了，放在这龙书案上。这皇上真痛快，拿过大印来啊，啪这么一盖，好了，你们离开天珠取经去吧。来人，把驸马爷搀回御花园。好嘛，死拉硬拽就把唐僧师徒啊给分开了。哎呦，唐僧这个着急劲儿您就别提了。孙猴呢心里头有数，把通关文牒收好了，啊，陛下啊，多谢您了，那我们就回转金庭馆驿，收拾好行囊入套，再准备好马匹，马上就动身呢。
2: 取经的事情非常重要，千千万万不要再耽误了啊。
0: 嘴上说的挺客气，可是看着孙猴八戒沙僧走了，这皇上马上又传旨吩咐御林军专门到馆驿那儿去镇守去。如果说这仨丑和尚要是出来稳稳当当的往西走，那没毛病，可是他们出来要是奔皇宫来，或者说在天珠国打转转不肯离去，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就得限制他们的自由啊。这御林军答应一声，拉着队伍出去了。咱们还说孙猴这哥仨回到馆驿之后往这一坐，谁也不说话，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快点快点，你站这边你站这边，夸夸夸夸夸夸。
3: 哎呀，这老猪伸脖子一看，猴哥呀，怎么来了不少的军队呀，好像把咱们给看上了。
1: 你算说对了， 现在咱们再想见师傅已经是不可能了。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他在里头娶师娘，哎，入洞房吃好东西，咱们在这儿啊受苦受难，哎，这取经不取经的我看都没意思了。
1: 呆子，你小点声，师傅是那种人吗？
3: 大师兄，我也知道师傅不肯屈从啊，可是现在咱们被分割开了，行动也不方便了，你看如何是好呢？
1: 啊，这难不住老孙。你们哥俩呀在这儿好好的待着，就说是收拾行李暂时还走不了，俺老孙赶奔皇宫内院仔细的打探。说完了，这孙猴一伸手啊，本儿拔下一根毫毛来，用嘴这么一吹啊，变了，变成了孙行者的模样，就在这馆驿里头待着。他的真神呢啊，飞了，到在了天珠国的皇宫。那么那边有假孙悟空，有真猪八戒和沙和尚在那儿迷惑御林军，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孙猴到在皇宫之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往里头飞。到养心殿一看，哎呦，这唐僧啊陪着老丈人正聊天呢，就见这天珠国王啊眉飞色舞的，哎呀，驸马呀，这良辰吉日马上就要到了，朕已经吩咐摆下了花堂，你们夫妻早早的完婚吧。陛下，怎么还叫陛下呢？应该称呼父王。好好准备吧，马上就要拜堂了。这皇上说完了，站起身形，一抖袍袖，他走了。这殿宇当中啊，就剩下唐僧一个人了，你也呆呆愣磕磕往这一坐，就好像大杯橛子差不多少，心说这可怎么办，被困此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我那宝贝徒弟怎么也不来救我呢？正这么个时候，有一只小蜜蜂过来了啊，本儿叮到他帽子上头了，唐僧甩了三甩没甩下去，小蜜蜂说话了，师傅，哎，别甩了，是俺老孙呢。啊，悟空，是你到了，师傅，俺老孙是您的贴身大保镖，这时候怎么可能不来呢？师傅啊，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亲密的接触一下这位公主，看看她到底是人是妖，是人的话有人的办法，是妖的话有妖的主意。悟空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师傅，就是到了良辰吉日，您就乖乖的跟他拜堂成亲，等入了洞房之后呢，您呢躲在一边，老孙替您。
3: 哎呀，阿弥陀佛，悟空，你跟八戒相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受了他的传染了，也贪淫好色，想耍点流氓什么的。
1: 那公主名誉上也是你的小师娘啊，你想跟她入洞房，这是不是有伤风化，不太合适啊？哎呀，师傅啊，您小家子气，还怕戴上名誉的绿帽子不成啊？俺老孙呢是自有道理。
3: 这唐僧啊才算放心。这时候连龙一挑，由得外头呼呼啦啦进了一大帮，哎，都是漂亮的小宫女。
1: 要驸马爷呀，良辰吉日吉时已经到了，万岁爷吩咐我们要接您呢去拜花堂了，快快快随我们来吧。
3: 这些小丫鬟上来是连搀带架，就把这唐僧啊由打养心殿里头就给拖出来了，往后边走。一看这后宫更热闹了，鼓乐喧天，异香扑鼻。这唐僧啊低着头，脸是通红通红的，他也不敢仰视啊。孙行者变成的小蜜蜂始终啊在他帽子上头盯着，睁开了火眼金睛，前瞧后看，左学嘛右搜，这两只眼睛啊刷刷刷刷刷刷刷
1: 都成了扫描仪了，就看这宫廷里头到底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不大一会儿啊，到里头了，一看这儿排摆着花堂呢，有两班才女排列的是蕊宫仙府，盛墙似锦帐春风啊。不用看公主，就这些丫鬟就够漂亮的，袅袅婷婷，玉质冰肌，云髻高盘飞彩凤，峨眉微显远山低。不大一会儿，由这个皇后啊、妃嫔呢、簇拥着公主，由她的绣榻珠户里头出来了。她的闺阁叫做知雀宫，哎呀，真是天上人间相仿啊。这公主是凤冠霞帔，脑袋上还顶着盖头呢，又有古乐班子吹吹打打，有司仪主持着新婚庆典。唐僧也没辙呀，只好跟这公主就拜堂成了亲了。孙猴子呢，在旁边仔细的观瞧，一看这公主好生的奇怪，说她是人吧，又多多少少有一点妖气，说她是妖吧，又跟人差不了多少。哎呀呀，这孙猴都为了难了，这个公主嘛，她是好生的奇怪。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2: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唐僧又交了桃花运，在天竺国跟这公主拜堂成亲了。一个和尚要是念经还行，拜花堂这玩意儿业务也不熟啊，哎，勉勉强强的业余选手跟着拜吧。拜罢了地是拜罢了天，哎，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这唐僧心里头是别扭极了，真不想往前迈步，可就听这耳朵边上有人说话：师父，您往里头走啊，跟他入洞房啊。唐僧明白，哎，这是孙猴子说话呢。这个大徒弟法力高强啊，这肯定又变成小蜜蜂了，哎，钉在我帽子上头。他这个声音呢挺特殊，只有我能听得见，旁人是不得而知。唐僧心里头有底了，哎，跟着公主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呢，携手揽腕往洞房里头走。这公主心里头美滋滋的，因为她呀不是想结婚，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等进到洞房之后，她一摆手，众多的宫娥才女全都退了，这么大的洞房里头就剩下夫妻。

两个。这公主用手一指，要驸马呀，快快的请坐吧。唐僧这个拘束哟，勉勉强强的坐在桌子旁边。这公主是亲自把盏呐，哗啦啦哗啦啦倒上两杯酒，递过来一杯，驸马呀，咱们喝一个交杯酒吧。你看这晶莹剔透的美酒，一会儿就要流淌在这水晶宝塔之间，预示着咱们将感情注入了爱的心田。以后啊，咱们用爱去充实这片崭新的天地，用我们的双手去构筑浓情蜜意的爱巢，用共同的努力去开创辉煌美好的明天。哎，这公主大概其当过这婚礼司仪，哎，喝交杯酒这词儿啊，她还挺熟。这唐僧端着酒杯呀，哆里哆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耳朵边上又有人说话：“师傅，喝，哎，跟他喝交杯酒。”哎，唐僧心说：“孙猴这叫什么主意呀？我跟他喝这酒有什么用啊？”可是唐僧啊，没办法，准知道孙行者有他自己的用意，所以呢，他是接茬演戏，跟这漂亮的公主就喝上大交杯了。孙猴干什么呢？他就抓紧这机会在旁边仔细的观察，光用这火眼金睛已经不行了，哎，拿鼻子还闻呢。哎呀，还真是有点妖精味儿，哎，不过不太浓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左瞧瞧右看看，最后这孙行者断定了，这位虽然说妖气不重，可是他依然是个妖精。想到这儿啊，孙猴就冒坏，两只小翅膀这么一震动，小蜜蜂飞走了，倒在了洞房的门前呢，摇身一变，变成一头大毛驴。啊，这驴呀，都出了号了，大肚蝈蝈，哎，长耳朵，大嘴叉，在这门前呢，扯嗓子可就叫唤开了。啊啊啊啊！哟，这公主是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人呢？竟把一头野驴放到我洞房的门前，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刚说到这儿，这驴呀，啊，又发飙了，前腿一竖，后腿一蹬啊，这叫撂蹶子啊，哗，把洞房门给踹倒了。啊啊啊！突，哎，他还挺得意。公主真气坏了，驸马爷，你略等片时，我去把这驴给他赶走喽。唐僧一听啊，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哪是毛驴呀，这分明是孙行者我那大徒弟变的。他心里头美得慌，表面上啊不言语。再看这公主，一回身，摘下了镇宅的龙泉宝剑呢，推雁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宝剑出匣，他拎着剑往外头就赶，那意思这一剑下去把驴脑袋给砍掉了。可这驴不是一般的驴呀，啊，哎，这是高级的驴呀，啊，扭头就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公主拎着宝剑，随后就追呀，啊。他追得快，这驴跑得也快；他追得慢，这驴跑得也慢。三跑两跑就跑到前面去了。这地方是后宫啊，古乐喧天，刚才大败花堂就在这地方。这头毛驴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跑过来了。公主在后边还是紧追不舍，这地方人多呀，皇上都在这儿呢，什么娘娘啊、妃嫔呐、啊、太监呐、啊、宫女呀，老大一帮了。忽然之间发现来了一头毛驴，大家伙全都傻眼了。哎哎哎哎，我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有打洞房里头跑出一头驴来呀？这事儿是奇怪，哎，赶紧把这驴逮着。有那动作快的，伸手啊就要拽这驴脖子，可这毛驴一晃脑袋啊，唰啊，变了，变成了毛脸雷公嘴的一个和尚，手里头还擎着如意金箍棒呢。嘿嘿，
你们不认识俺老孙了吗？哎呦我的天哪！突如其来这一幕把在场众人呢全都吓坏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闪。这时候这公主就倒在近前了。哟，我说怎么有一头毛驴呢？原来是你这个贼和尚。哎，俺老孙可不曾做过贼，不像你呀就喜欢偷男人。你这个妖精假装什么公主，还不给我现出了原形。这公主一听，哎呦不好啊，这是周了我的老底了呀。你休要胡说八道，看宝剑取你。晃动龙泉剑就要玩命，那能行吗？孙行者旁边一闪身呢，拿着金箍棒轻轻的一磕，你撒手吧，嘡啷啷啷啷，日宝剑磕飞了。这公主一看不好啊，就得抓紧时间玩命了，把她的绝招就使出来了。什么绝招啊？嗨，脱衣服，外衣也脱了，内衣也脱了，就剩下三点式了。不过您呢不要想得太污，虽然说他把衣服脱得差不多了，但是浑身上下长着一层白毛，就好像穿了一件漂亮的小毛衫一样。再看这公主五官挪移，刚才多好看呢，如花似玉的，现在五官挪移呀，而且一伸手藏，也不知道从哪儿把他应手的家伙就抽出来了。他这件兵器真是挺奇怪，是一条大棒子，这棒子呢一头粗一头细，他用两只手抓住细的那一头，然后呢用粗的这一头啊打人，舞动如飞呀，肉肉肉肉肉肉唰唰唰唰，肉肉肉肉唰唰唰唰，嘿，孙猴一看这丫头还有两下子啊，这个棒法比他的剑法可要高明多了。孙行者呀，赶紧晃动铁棒，是接驾相还，一边打一边还喊呢：“我说皇上，哎，各位，你们仔细瞧瞧吧，啊，你们的公主是假的，她乃是妖精变化呀。”俺老孙为什么把他引出来，就为了让大伙做一个见证，看俺老孙是怎样捉妖。一边喊着一边是棒招加紧。孙大圣那是多高的本领啊，这个妖精怎么能行呢？结果打斗了20几个回合，他就撑不住了，哎呀好生的厉害，我抵挡不住，逃命去也。一转身他登楞一下架起云头上了天了，孙行者随后相跟架云光啊，嗤也上去了，离地面得好几丈高，在这地方啊啊听听听啊，汤汤汤又打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天珠皇帝吓得屁都凉了，哎呀闹了半天，这是假公主啊。正这么个时候，洞房里头那唐僧啊迈着四方步走出来了。阿弥陀佛，陛下不必着急，我大徒弟孙行者有降妖捉怪的本事，一定把这假公主拿获。哎呀唐朝圣僧啊，现在我才知道真假人呢，那么这个是假公主，我的真公主到哪里去了呢？阿弥陀佛，陛下不用着急，这假的把他捉住了，真的自然也就回来了。唐僧啊胸有成竹，所以在这儿啊就劝解这个天珠国王。正劝着呢，有人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启奏陛下，唐朝还有两个和尚，一个是长嘴大耳的，一个是夜叉脸的，在五朝门外呀吵吵八喊，说要见他们的师父。唐僧一听啊明白了，陛下，那是我二徒弟猪八戒，还有三徒弟沙悟净，虽然相貌丑陋，但是心地良善，您呐把他们选进宫来，好让他们保护圣驾呀。好好好，快快有请。不大一会儿啊，把八戒沙僧给请进来了。这哥俩怎么来的那还用说吗？他们在馆驿里头坐着，那根本就坐不住，
旁边有一个假孙。

行者，这是孙猴子真神走的时候用一根毫毛变的，就为了掩人耳目。因为这地方啊有很多的御林军看着他们呢。八戒一琢磨，老在这儿忍着多难受啊，嗨，干脆我们也向大师兄学习吧。这猪八戒呀一伸手拽过来一把尿壶，用嘴一吹，变，唰，这尿壶变了，变成猪八戒的模样。这个长相是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气味啊比猪八戒还要骚，因为他是尿壶变的嘛。沙僧呢也想找一个替身，就在旁边这么一划了，刚好啊有那么半块馊窝头。二师兄，你帮我也吹口气啊。哎，我明白啊，变呐、啊！这馊窝头也变了，变成沙僧的模样。猪八戒和沙师弟都非常的高兴啊，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然后念动咒语，走漏自日。这二位呀、啊，逃出来了，到哪儿去呢？就直奔五朝门。哎，无论如何得见见师傅。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正赶上那个妖精已经暴露行踪了，所以呢国王传下口旨把他们选进了后宫。等见面之后，国王哆里哆嗦，还仰仗这二位护驾呢。猪八戒一撇嘴，哎，这回你分清真假人了吧，我们两个保护圣驾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我们没吃饭呢，哎呀，多来几桌子酒席，我们解解饱。国王没辙，用着人家呢，所以酒宴摆下，哎，都是素斋素饭。唐僧、八戒、沙僧在这儿边吃边喝，边等着孙行者。话分两头啊，再说这齐天大圣在半悬空中大战这个妖精，打斗了五六十个回合，这妖精实在是撑不住了。他虚晃一招，扭头就跑啊，日，奔了正南方向了。眼见着那边有一架大山，黑黢黢雾沉沉，这个妖精滋溜一声钻进大山，是踪迹皆无。孙猴赶紧降落云头，哎呀哈，跑哪儿去了？赶紧掐诀念咒啊！不大一会儿，山神土地都出来了，大圣。又叫我等有何吩咐啊？啊，我想问一问，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启禀大圣，此山呢唤作毛影山。啊，这山中有什么洞没有啊？山里头有洞，有三个兔子洞，可是亘古至今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妖精，就是普普通通的兔子洞。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都走吧，把他们打发走了。孙行者到处寻找，还真就找着三个兔子洞，就在这土坡这地方呢。孙行者一看啊，这里头会不会钻进小妖精呢？哎，我拿棍子捅一捅吧。多损呢，把这如意金箍棒啊变得是长长的软软的，顺这兔子洞啊就给塞进去了。哎，我捅捅，哎，捅捅，哎，捅捅，好家伙，有多深他能捅多深呢？因为这软棒子他会拐弯啊。就这下子还真给捅着了，就听里头嗷一声，叫唤的挺惨呢、啊、紧跟着啊，噌，窜出来一只小白兔。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蹦蹦跳跳，他不可爱啊。这兔子急了，张着三瓣嘴啊，恨不能把这孙行者给咬死，吓得孙猴往旁边一闪。哎呀哈哈，这兔子啊噌啊窜过去了，又变成那个公主的模样，驾云头日上了天了。啊，还想跑啊？不可能的事儿。这孙猴子收起金箍棒，驾云光在后边又追赶。这兔子是走投无路啊，最后奔着月宫的方向可就去了。孙行者紧追慢追呀、啊、就追到了月宫的门口。哎呀哈，这是广寒宫啊，我不能贸然往里头闯，因为里边啊是嫦娥仙子。

0: 想当初猪八戒我的师弟还是天蓬元帅的时候，喝多了就往里头冲啊，结果就发生了袭胸门、未遂门等、多种门。哎呀，可是我不追他也不行啊。孙行者正在为难的时候，不听有人呼唤，这声音呢特别的清脆悦耳，孙大圣不要着急，我来了。哎呀，孙猴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弟猪八戒梦中情人那月里嫦娥。这嫦娥身背后啊还跟着好几个丫鬟呢。这月宫里头的丫鬟有一个特有的名字，叫做小素，哎，也叫素娥。嫦娥仙子微微的一笑，当然她这一笑啊纯粹是为了礼貌。大圣啊，你追赶到此是追什么人呢？哎呀，我的嫦娥仙子，哎，在天竺国有一个假公主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但不知她是怎么个底细呀。嫦娥点了点头，大圣不必着急，这个孽畜已经被我给捉住了。说着话，这嫦娥一摆手，由得她后边啊战战兢兢哆里哆嗦走出来一位不怎么样的美女，哎，狼狈不堪，是衣冠不整啊，正是那天竺国的假公主。嫦娥把脸往下一沉，孽障啊，还不现形更待何时呢？这假公主是真听话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打了个滚儿，她变了，变成一只漂亮的小白兔。啊，孙猴这才最后确诊，果然是一只母兔子精。我说嫦娥仙子啊，她不在你月宫里头好好的待着，跑到天竺国祸乱一方，你是不是得负责任？嫦娥闻听啊微微的一笑，大圣啊不要见怪，凡事啊都是有原因的。这嫦娥慢起朱唇，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这只小白兔啊就是嫦娥养的那只宠物。当然这宠物兔也不光是当宠物了，哎，它也有活。什么活呢？就是抱着那个捣药的杵，天天在那药罐子里头啊它捣药。什么药呢？它叫做玄霜。可是天天干这活啊，一个劲儿的重复，它也感觉挺枯燥，总想找个机会跑到下界好好的溜达溜达。这一天机会可就来了，这月里嫦娥被玉皇大帝给招去了，干什么呢？给玉皇大帝手下这个文工团这些舞蹈演员呢啊编舞。感情这嫦娥还是优秀的舞蹈编导呢。他在那儿忙于工作，这月宫里头可就没人管着了。这小白兔一瞧，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啊，这才偷偷的打开了玉关金锁，由得广寒宫里头可就溜出来了。他手里头还抱着那个捣药的玉杵呢，这个就成了他的应手兵器。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4: 火警幺幺九，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
10: 多少？
11: 6万
10: 就没了，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的
12: 家
13: 用
12: 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
24: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结束立马恢复原价，链接成。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四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宋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宋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宋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宋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也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诉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呢是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呢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也可以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首先，这位长春的林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今年这不都61了吗？然后就是6月份的时候吧，他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就去世了。

0: 上班的公司吧，是一个物业公司。医院给开的那个死亡证明写的是心源性猝死。现在已经都火化了。我父亲呢跟这个公司也签合同了，然后也给上那个意外保险了，就是意外险。完了，我今天我去那个物业公司那边吧，物业公司说的那个保险呢能给赔10到15万。但是他们公司呢就不负任何责任。说我父亲吧就是超年龄了，我也不太懂，所以说我想找贾律师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就只能这样了吗？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这位女士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像这种情况，因为您说你父亲61了，然后在单位上班，如果你父亲是61岁了，6月份在物业公司上班，然后是心源性的猝死，这里面要分清两种这个用工的关系，有的就是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对这个赔偿数额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父亲是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的，只是只领取这个城乡居民养老的，是没有养老待遇的，但是满61周岁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啊，你父亲如果是接受物业公司的考勤管理的，安排上班的，按月发固定工资的，属于事实上的用工关系，那么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种超龄的务工人员，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如果是突发疾病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的范畴，所以说这种情况，视同工伤的按照工伤的来赔偿，那么，如果物业公司只买的商业险，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意外险是不能替代这个法定的工伤赔偿的责任的，说商业保险如果是赔到10到15万，就是保险这个之外，那么公司还要承担工亡待遇，也就是工伤工亡补助加上丧葬费、抚恤金，还有赔偿这些，那么，如果你父亲说已经领取了城镇这个职工退休金了，那么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那么就按照双方的劳务关系来处理了，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心源性猝死，是因为自身疾病、基础疾病引起的，那么物业公司没有明显的这个，比如说加班呐、或者是超负荷用工啊，或者是没有这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过错的时候呢，就不能适用这个不能适用这个过错责任，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两种情况啊。如果说你父亲已经办理退休了啊，然后这种情况，如果单位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承担一个公平的责任，那么像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会判承担，比如说10万到20万左右的人道主义的补偿，
0: 就是假如说他的保险公司就是赔付我15万那个意外险之后，然后我再起诉这个物业公司，法院大概还能支持我拿到多少补偿？
2: 如果说单位给你买的是意外险，那个意外险呢是那个一般是这个独立于这个赔偿之外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再起诉的公司，一般法院会判公司承担10万到20万左右的人道主义的一个补偿，
0: 行啊，那我知道了，那谢谢您贾律师。
1: 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你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继续迎接一下这位沈阳的齐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齐女士您好。
3: 你好，律师，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说哈。
1: 好。
3: 他是我吧哈，在一个个人这个食品厂工作了10年，也吧没给我交保险。每天吧哈，工作能有的10多个小时，也没给我加班费。然后呢，那边领导吧哈，就让我把几个就单位不要那个大布牌子让我扔了。你说我寻思吧，挺好的吧，我就拿回家了。这也不知道吧哈，这玩意儿你说有啥用？寻思没用的呗， 不知道谁咋的就让领导就知道了，这领导啊罚了我5000块钱。
1: 嗯，
3: 你说我吧一个月工资才4000块钱，然后呢我就不认可呀，这老板呢现在就把我开除了。
1: 嗯，
3: 我呢还没跟单位吧签这个离职单呢，现在我今年呢就已经54了，你说我再找工作他也不好找了呀，我想问律师，我这现在你说我该咋办呢？这是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嗯，那个秦女士你好啊。
3: 啊，你好。嗯，
2: 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刚才说你是在一个食品厂工作，工作了10多年了啊，工作了10多年了。然后呢，公司就是一个，单位不要这个大木牌子啊，是大木牌子什么玩意儿扔掉的，然后你拿回家了，是吧？
3: 嗯，对。
2: 嗯，那你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单位，然后呢，就是又罚款又开除，是吧？
3: 嗯，对。嗯。
2: 嗯，首先呢，这个。工厂的直接是罚你5000块钱，是属于违法克扣的工资，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 啊，
2: 因为本身企业是没有这个行政处罚权的，罚款是行政机关的专属权利。所以这个企业，职工这个一个奖惩条例里边是非常明确的，企业是不能够有罚款权，没有罚款权的。就是工厂无权直接对员工以罚款来进行处罚。那么，即便你拿走了废弃的物料，存在着不妥，工厂想要追责的话。必须举证证明是这批废弃的广告牌啊，或产生的实际的经济损失价值，不能直接一刀切，就是罚你5000元，那么即使就是说员工给单位造成损失了，每月扣款上限仅为你当月工资的20%，那么你现在月薪4000，每月最多扣你800块钱，所以说，这个罚款是。违法的，是无效的。
3: 那你说我现在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我就证明吧哈，厂里头他是主动把我开除的，还有吧哈，你说这么长时间加班费呢，他一点也没给我，我就寻思我怎么样能，就是认为他是违规辞退我的。我然后呢，我还想为啥呢？啊，你说的我再问啊，我你一块告诉我啊。你说我想大概我想知道他给我点多少补偿啊？还有这个社保这块，他能不能给我补交啊？我这10多年呢，
2: 因为你这个首先一个10多年是没有这个10多年没有给你补交，没有缴纳这个社保，然后。那个超期加班，
3: 对，
2: 没有付加班费，也是属于一个法定的严重违法了。因为缴纳5000一斤是用人单位强制的法定义务，那么入职呢就必须给你缴纳，不能以口头约定，年龄偏大的职业，不能说你年龄大了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理由不给缴纳社保。那么如果说这个社保的问题要缴纳的，你必须向人社局去投诉，向人社局投诉到底要求单位给你那个补缴社保。那么另外这个加班的问题，比如说你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每周超过4小时的部分属于延时加班，单位应当支付那个1.5倍的加班费用。如果是周六周日上班的，又没有补休的，要支付你的2倍的工资。那么你加班费，加班费的你必须有一些相关证据，要维加班费维权要有这个相关证据，比如说你的考勤的记录、排班表啊、工作勤勤劳勤记录啊、公司的转账流水呀、还有工作证言呐、上下班记录啊。有这些东西才可以主张加班费。那么公司说你那个以你那个拿废料为由直接口头开除了，那么大概率是属于违反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个呢，你要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单位不让你上班了，你有没有相关的录音或者微信的聊天？单位单方辞退你这个相关的证据。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支付咱们经济补偿金。也就是你工作满1年支付2个月的工资，工作10多年了支付20多个月的这个工资，这个是经济的赔偿金。那么同时呢，咱们也可以主张单位，补发克扣的工资。你不是说是因为你这个事儿被罚了5000块钱吗？
3: 对呀、
2: 这个属于克扣工资的行为，要求单位呢如果支付你被克扣的工资，
1: 大概就是这样，秦律师。
3: 我明白了，明白了，我都听明白了。谢谢律师，谢谢。
1: 那就这样。
3: 我知道咋办了。
1: 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起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啊，现在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可能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那么法律才是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问题，把证据啊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请大家记住这个号码啊，我们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呢，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即可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能够落袋为安。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比如说像这个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啊、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都可以拨打电话现在来咨询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这个律师呢，是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遇到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前段时间吧，我就遇到那个交通事故了，我到现在吧都已经得有4个来月了。我那个诊断吧是脚踝骨折了，韧带还撕裂了，然后肾还那个亏损，然后呢就是交警判吧说是那个5.5折。我是骑那个电动车的，然后对方他骑开小轿车，我这不是住了10多天院嘛，完了得花得有10000多那个医药费啥的，我就想知道就是这样的话吧，我还能不能要赔偿了？我要是能要的赔偿的话，我能要多少吧？
1: 好，咱们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5: 各位女士你好啊，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啊，首先就是要有那个依据，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你现在是那个咱们脚踝骨折了，韧带撕裂了，肾损伤了，住院了10多天，花费了医疗费花了10000多，那么在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先明确，咱们完全可以索赔的，赔付这是分2步走，第一个就是交强险先行全额赔付，超出部分的按照责任来分摊。如果你电动车是属于非机动车，那么司法实践中呢会适度的倾斜保护这个行人啊、和非机动车方。那么现在这赔偿的顺序就是由第一个，你这个医疗费啊、在这个由轿车的交强险在限额内啊、在18000的限额内来进行赔付啊、这个医疗费用。如果超出这个18000的那么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承担超出18000的，那么同等责任55折。如果你电动车未认定为非机动车的情况下，那么可以46分，那对方承担60%责任，那么你自己承担40%，就医疗费超过18000的部分。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还产生的其他的，比如说你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等等，还有如果是构成残疾的残疾赔偿金，那么这些费用的赔偿，首先要由这个对方的保险公司交强险的18万限额在这个18万限额内进行赔偿。如果超出18万的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摊。那么如果说你的电动车产生的维修费用在2000范围之内的那么也是由这个对方的交强险来承担，超出的部分按照责任比例那么也就是说由你承担一部分，那么由对方承担一部分。那么当然了，如果是对方有商业险的情况下，对方承担的部分按比例承担的部分呢，首先也是由他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承担，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不足的部分时常保险不够的部分才会由他本人来承担所以说你现在要主张的所有的项目，比如说你的
2: 医疗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啊、什么营养啊、误工啊、什么所有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护理费用、交通费用等等，还有财产的损失，咱们店主损失，如果构成伤残残疾赔偿金，这些所有的项目，首先是由对方的交强险来全额的赔付，交强险赔付不足的

0: 部分由对方的按照责任比例啊，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由对方商业险赔付，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对方来赔付。当然了，这个除了交强险之外，咱们自己在可能对这个这一部分还要承担一个40%到50%的责任。嗯，
1: 哦，
0: 嗯，
2: 就是我要是评不上那个伤残，我主张那个误工费，我得需要准备哪些那个证明材料去证明啊？然后就是要是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会不会就是直接按照那50%，然后就划分全部损失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是误工费啊，误工费它是首先你要准备的，比如说医院开具的误工的证明，
2: 嗯，
0: 啊，医院开具的误工证明。或者是说经过司法鉴定的，学务工的鉴定，务工期限的鉴定。
2: 哦。
0: 那么还有其他，你这个，如果你有工作有固定收入的，要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据收入的减少，如果没有固定收入的，那么你要提供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么按照你所在的行业的平均工资来算，就是那个具体的数额，那么需要准备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首先你要有这个。医疗机构的出具的误工天数的证明，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在的，如果你有工作单位的，单位给你出具的误工损失的，说你每个月有多少工资的这个证明，
2: 行，那我那个能不能加你们个微信呢？还是给我个电话号啥的？
1: 可以的，
2: 到时候我整不明白。
1: 您记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这个是微信号哈，添加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啊，都可以。添加微信我拨打。来就这样。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1: 好，那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呢，有一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想问一下，二轮延包啊，他是按确权证上延包呢，还是按台账进行延包？贾律师，
0: 这个二轮延包说是按照这个确权证延包，还是按照台账进行延包？那么依据咱们那个两办的那个在延包的意见，包括咱们本省的延包这个方案，二轮到期岁延30年，是以本次确权登记颁证的成果，也就是你这个农户到手的这个确权证作为延包首要的执行的依据的。那么二轮这个原始的台账，就是98年的或97年那个村里边的乡镇的承包台账，是确权纠错权属争议的历史这个基础的档案，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依据。它不能作为延包的直接的执行的依据。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确权流程合法的，我农户签字确认的，这个合同台账三者是一致的，那么延包呢，直接按照确权登记簿和那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这个确权证上的执行原地的进行延包，那么如果是说你确权证和这二轮老台账是记载的不一致的，比如说面积啊、地块啊、设置进行冲突的，那么这个可能就要是先进行这个争议的解决了，存在争议的，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99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金先生您好。
3: 好，你好，
1: 请讲。
3: 我问一下，有那个事儿，一个小区吧，1000多户，3000-4000口人，没有门卫，还没有保安。
1: 金先生，打断一下您哈，打断一下您，您先把您身边那个收音机关一下，要不然的话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延时啊，那个影响。麻烦您关一下。好，这回您说。
3: 有一个小区吧，1000多户，3000-4000口人，没有门卫，还没有保安。这小区管理他烂呢，晚上睡觉吧睡不着，11点多钟、12点多钟，玩的，打麻将的。完了，我说不给他那个物业费，算不算违法？
1: 您就说现在就是小区处于一个这个气管的状态是吧？有物业吗？有物业。
3: 有物业
1: 啊，
3: 有一人就靠一人应着，啥也管不了。
1: 然后呢，就是来收物业费是正常收取，但是没有尽到这个物业的义务，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3: 管理混乱。
1: 贾律师，
3: 我不给他物业费，你算不算违法？
0: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小区这么大的一个小区啊，然后好几千人，然后现在物业只有一个人在岗啊，人没有文委，没有保安值班啊，小区夜间秩序很混乱，打麻将的噪音又染为严重，那么是这种情况的，如果是咱们单纯的全额计交物业费呢，一般就是属于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违约行为，法律上并不违法。并不合法，但是呢，咱们那个，如果说，物业公司它存在着服务上的瑕疵，存在着如果是说完全不提供服务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是有义务少缴甚至是不缴这个物业费的，
3: 对，
0: 是咱们有权利的，有这个权利的，但是物业公司如果就只收钱了，你不配备保安，也没人值守，放着夜间造成扰民，不履行这个秩序的维护。这安全保证的核心义务也不去做啊，这个属于严重的违约，根本性的属于根本性的这个违约了，那么咱们可以主张这个物业费减免，或者甚至是不交，要求物业整改。
3: 对呀、
0: 我们可以追究赔偿
3: 或者不给他，
0: 对，可以少给或者是不给的，因为物业公司它的法定义务必须维护咱们小区的公共秩序，配备这个安保值守，合理的保障咱们业主这个居住的安宁和咱们人身财产的安全。那么就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那咱们正常的维权，咱们可以，首先你们要调取一下你们那个或者复印咱们物业服务的合同，查看合同里关于保安呐、门卫呀、秩序维护啊、噪声管控等相关的条款。然后咱们可以取一下证，比如说拍摄、录制一下子小区大门没有门卫岗的这个情况啊，没有保安值守的视频呢、啊。
3: 卖破烂的，啥人都有啊。
1: 是，
0: 就是小区这个噪音呢，你在咱做一下那个记录，比如说深夜再有打麻将扰民的视频呢，或者是咱们直接做一个报警处理呀、把这些证据证明
3: 出来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
0: 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咱们也反映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就可以就是说，暂时我们可以不用缴纳物业费。
1: 金先生就是理解您哈，但是呢，您也听听我们这个贾律师给出您的意见啊。
3: 说的太对了。
1: 然后呢，这回明白了是吧？
3: 哎，好嘞。
1: 哎，那好，再见啊，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一定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现在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律师呢，是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呢，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位扶余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
8: 我就是个有那么吧，借款，那借出10年去了，10多年了，那给我3000块钱，还有7000没给我，他这个这阵他老这么拖那么拖的，
1: 就是想把这个欠款要回来是吧？
8: 对对对，
1: 这些年就一直有保持联系是吗？就跟这个
8: 天天年年去要去，
1: 然后年年都说可能没钱的或怎么样，拒绝还，
8: 对对对，寻思一说心软了，就回来了，
1: 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就先问一下子，那你这个欠钱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人打借条啊？
8: 没打呀，都是好朋友，他妈的也没打，就是那年
0: 你们转账记录
8: 啊，前年也没有，我往人转账没有，他往我这转账3000块钱，还几回有。
0: 那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借出10多年了，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个转账记录啊，也没有个借条啊，那你这种核心的情况，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啊，既然欠这么多年了，然后又不给钱，上门要钱的就往后推，你让他给你写一个，让他给你写一个这个文字上的，比如说就给你写个欠条啊，或你写个这个说他在答应你什么时候还的，让你写一个还款的计划，然后如果是说他也不想写的话，他那是写不了，那你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录个音。或者是你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对方，你说那么，你说这10年前，你说像我借这10000块钱已经还了3000了，还剩7000没还呢，你说这么多年了我跟你要，你总是说暂时没钱，那你说这7000块钱，这剩的7000块你啥时候能还给我，通过微信的方式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然后有了这个证据了，如果说他对方还不给你钱，那么咱们是可以这个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起诉跟他要这个钱的，当然所以说起诉的时候咱就提供相关的证据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啊，或者电话录音的方式啊，或者是让他出具一个还款承诺书啊，或者写个欠条的方式啊，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法院，然后法院才能够进行立案处理，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第一步还是先去补充相关的证据，第二步如果是他继续不还钱的话，那么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要对方偿还咱们的借款，
1: 这位听明白没？是的，就是现在咱手里头缺乏证据，你说别人欠你钱了，但是咱口说无凭啊，是不是？
8: 对 对。
1: 所以呢，就按照贾律师给您说的这个方法哈，如果说他不愿意出这个借条，你可以通过这个发送微信给他发信息，然后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看他怎么说哈，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
8: 我那么的呢？我把他的证据录些完了。我人家瞎的官方，我不瞎到他身上，是不是？我让 到律师事务所，直接给我办去，我就喝出这些钱，我打官司都输。
1: 你也可以的，高先生，就是您可以首先呢，就及时找咱律师，律师呢还是一样会让您先收集证据嘛，对不对？先把这个
8: 证据
1: 啊，然后呢，咱再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好不好？
8: 谢谢贾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哎，好。
8: 那个，你们这个微信的这那啥微信号我都记着呢。
1: 啊，那行。
8: 18294567。
1: 哎，
8: 谢谢你们哦。
1: 哎，好，
8: 这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高先生。
8: 哎，谢谢。
1: 好，再见。哎，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1: 哎，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吧，上次好像我这个火灾情况我已经注意过一次了，我就咱们现在火灾已经回屋了，说是那个火灾的损失金额不够大，我请问问那个贾律师，是火灾你损失到多少钱才能够医疗的派出所？你是有那回事吗？
1: 张先生这样哈，因为我们每天吧接的这个热线电话比较多，您把您的这个事情吧再稍微的描述一下，就是您的这个林地啊，这树啊被烧了，您大概说一下什么情况啊？哎，
9: 就是我这林地吧，今天村子被烧了吧，药油也来了，也停工了，现在那个火烧那个办那个报告也下来了。完了，现在呢，那个我们那个新厂家管那个119那个给我回复了，说是那个火灾的损失金额不够，额度不够，不能往派出所来报案，那个不往下拨，是有那回事吗？我得多少钱能够往派出所送呢？
1: 啊，来问问贾律师。
0: 对，就先生您好啊。像这种啊，因为咱们是属于一个火灾，如果是说构成是那个是个刑事啊或者什么，它属于一种过失行为，属于一种过失行为，所以说这个依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咱们最高院呢、最高检的公安部，它都是有一个立案追诉的标准，如果是说这个引发这个火灾了，是失火罪了，过失这个放火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还是比较严的，比如说从人员上来说，从责任上来说，你可能要造成什么人员死亡啊、甚至重伤啊，如果财产的损失要达到这个直接损失要达到几十万以上的，要达到几十万以上，如果是说你林地火灾了，有过火面积达到那个，比如说达到几公顷，比如说达到2公顷以上，如果是说你的财产损失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呢，不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能作为刑事案件来立案，
9: 有2万来块钱，那人家不追求了，人家烧不起。
0: 像你这个只有几万块钱的话，从刑事上面可能咱是派出所那不受理，但是从民事上面咱们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赔偿责任，可以对方进行协商处理。如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哪怕这损失咱有几千块钱、几百块钱，咱们都可以，都可以到那个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咱们的损失，这是可以的，
9: 那假如说我们直接找派出所不行吗？
0: 因为那个如果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话，这个数额不够啊。
9: 那行了，明白了，谢谢贾律师。
1: 哎，那就这样啊，张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鞍山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律师，
1: 请讲。
10: 哦，我想请问你一下，我和我对象吧办理的离婚，但是我们没领证。嗯，我们在一起生活三年了。
1: 嗯，
10: 嗯，还有一个宝宝，现在两岁多了。
1: 嗯，
10: 你说现在我们吧过不下去了，要分开，那孩子抚养权归谁呀？而且彩礼吧，我给了20万，
1: 嗯、
10: 那个能要回来吗？
1: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这样啊，因为你说那个你们想办理离婚，但是你们又没有领结婚证，嗯。没有领结婚证，属于未婚同居，同居就是同居未领证，然后育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那么先明确，就是你们不属于法定的夫妻关系，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就从法律上来说，因为你没有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即便你说你办理酒席了，同居生子了，在法律上也不算夫妻，那么这不算夫妻呢，你们就不需要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你们分开只需要处理好这个子女的抚养权问题、抚养费的问题和彩礼，还有同居的财产分割的问题。那么两周岁，如果这孩子已经超过两周岁了，这个抚养权的归属还是要依据什么原则？依据一个有利于这孩子成长的原则。那么基础的一般的法院裁判呢，孩子如果是刚满两岁多的，长期如果是长期由你由母亲来照料的话，那么由母亲来陪伴，那么法院会优先倾向于将抚养权判给女方。那么如果是男方想要争取抚养权呢，需要举证证明就是男方有这个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男方有稳定的收入啊，有固定的住房啊，有更好的居住与教育环境啊，或者然后女方存在着长期的疏于照料啊，女方有不良嗜好啊，或者是经济不稳定啊等等这些证据。那么如果是说孩子是长期的根据男方，或者是说是跟随男方的父母去生活的，那么如果是贸贸然然的，就是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可能对孩子也是不利的。那么如果说孩子长期跟女方那边生活，如果说这个就是简单的说把孩子判给男方，那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要综合的来衡量，法院的原则就是要最有利于的未成年人的成长啊，这一个原则来判断这个抚养权。然后这个抚养费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不直接带孩子的地方，必须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抚养费是按照你月收入的20%到30%来支付，法院判决一般是支付到18周岁，那么像这些呢，如果是双方能达成一致的话，可以双方先签订书面的协议，签订书面协议，然后那个，就可以了。如果双方达不成那个协议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来进行抚养权的及时抚养费来进行一个依法来进行判决。那么同时呢，你这个同居那个你们这个20万的彩礼这个能不能要？从法律上规定，如果是没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是一方起诉的主张返还彩礼的，法院原则上是可以受理的。但是呢，这个没有领证，长期共同生活了，已经生育孩子了，彩礼这个是不支持这个全额返还的，法院会酌情的返还一定的比例。
1: 这回听明白了吗，王律师？
10: 那个律师，你说一般吧，就是，我不懂啊，我不明白才问您的。那你说孩子那么小，正常不都是给判给妈妈吗？那我条件不好，那我指定是疼孩子比他父亲多呀。父亲条件再好，那也没有妈妈照顾的细呀，是吧？
0: 你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呢，它是综合来衡量的，就双方衡量双方综合的，就是这个各方面的情况的，做出按照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来判的，您当然说了，如果说孩子两岁多，一直是由母亲来照料抚养，那么法院会倾向于这个孩子判给女方的，首先是倾向于判给女方的。但是如果说男方条件更好，然后女方这边如果是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这个性格方面有什么缺陷，那可能会考虑由男方来抚养的。所以这个法官还是要综合考虑的。但是如果是说孩子一直由女方生活，比如说现在跟你一起生活的，孩子两岁多的，那么首先肯定是倾向于你，
1: 这回听明白了吧？
10: 这么说我稍微懂一些，但是吧，我还是想那个和您咨询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分开的问题，我怎么联系您呢？
1: 您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啊，记一下啊，是043185671234，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
10: 那行，那感谢您，非常感谢。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10: 好嘞，谢谢。
1: 好，接下时间呢，咱们抓紧时间看一下镇赖的李先生是否在线。李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哎，是您。
11: 那个，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是那个低保户，那个安空讲的那个就是那个。那空调啥的有没有那个影响？
1: 您说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然后但是您现在享受低保待遇，这个安空调是否超出了这个范畴是吧？
11: 对，我就问一下，因为现在把这几天这几年就是天气太热。
1: 好，咱们来问。
11: 风扇跟那个空调又不一样，就是拿那个普通的空调，跟低保没有啥影响，我就问一下。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刘先生您好啊，实际上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低保的审核的规则啊，根据相关的政策，低保呢其实它审核主要是查这三项，比如说银行的存款呢有没有超标，名下有没有私家车，说你这个住房是不是两套住房，是不是经商开店的，有没有大额的理财。那如果说你买一个普通的，比如说你买个1.5匹的2000左右的这壁挂的空调，属于防暑降温基础的生活必备必需品，它不算于高档的什么奢侈品，也不属于什么经营性的资产，就单纯的你说装一台家用的普通空调，它不会直接就取消你的低保资格，
11: 那我就说那啥意思，我家啥也没有，就是我这一个家里娘俩都是残疾，我家啥都没有，就是这种。
1: 所以就所以贾律师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说是生活的一个基础来讲的话，然后咱没买什么就超出这个金额的应该是可以的是吧，贾律师？
0: 是的。所以说这个风险点不在于说你有空调了，而在于你资金的来源，说你整体的消费，家庭存款是否超标。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如果你安个空调，你想用稳妥一点的，说这个空调是亲友赠送的，或者爱心帮助的，或者救助的物资是最稳妥的，是别人送钱送给你一个空调，别人出钱送给你一个空调，你保留着聊天记录，比如说赠与的说明，或者别人买的购物的小票，那么你提前去社区或村委会口头报备一下子，民政入户调查的说明来源，基本上也不会影响你的低保，
11: 是，那我就问一下子，那我就是那个空调，那个就是，就像我这个是那个低保户，特困情境救助那个，这个那个那啥样空调，或者是不是跟低保没有关系吗？
0: 是的，你要是这种别人资助你的，说你按这个普通的空调，2000块钱以下的，这没有问题呀，你属于合理的生活改善的，一般不会触发就是那这个低保的问题的。
11: 啊，因为我啥没有，我这都残疾，我这眼睛看不到，啥没有，基本就是这地铁房，就是这样的话，这家里基本都是，我现在就属于啥呢？就属于特困救助。
0: 所以说你这个是什么呢？你不要一次性的买那种高端中央空调啊，或者多台高价的家电呢、啊。不要大额超前的消费这种。民政部门它也会结合你这个综合的消费水平啊，整体生活水平来进行评估的。你如果是为了装空调动大额的存款，你导致你那个存款超标的，那你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说，你2000块钱左右的，你买一个空调，或者是通过亲朋友好友别人买的时候赠送给你的，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要
1: 买之前一定要报备啊，这个很重要。李先生。
11: 啊，谢谢啊。
1: 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啊、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啊、政策问题啊、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西安的夏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夏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请讲。
12: 就是我现在工作上，上午的时候老板找我，那意思说单位现在经济不好要辞退我，然后向他赔偿他也说了，其实我内心是认可的，但是现在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单位有贷款，我和我的同事给他做担保了， 啊，然后我也跟领导提出说，这个贷款的话我是担保，那一旦这个贷款出现啥问题，肯定得找我呀。
1: 嗯。
12: 领导说没事儿，会慢慢还的，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想问问律师，看看怎么能让我这个利益不受到损害吧，看看我现在除了这能拿到赔偿，看看尤其是贷款这块我应该怎么维权。
1: 嗯，好，咱们
12: 想问问律师。
1: 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
12: 哎，你好。
0: 是单位的贷款，然后呢你是做了担保人了。
12: 对，
0: 那么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你个人担保，就是你如何降低风险，因为你如果是说你是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保证担保合同，

0: 那么担保责任呢，绑定你的个人征信了，嗯。如果是仅仅是离职了，只有老板的口头承诺呢，也不能解除这个担保。如果是这个担保呢，比如说那个借款人是银行，那么银行作为债权人，不会因为你离职就免除你的担保义务。一旦这个公司是逾期断贷了，银行就可以直接起诉这个起诉担保人，那可能会冻结你的银行卡呀、微信的、支付宝啊、名下的资产呢，都会被冻结。
1: 嗯，
0: 嗯，那么现在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要想减轻你的责任。
1: 嗯，
0: 首先第一肯定是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银行还有这个公司和你担保人三方面签一个协议，让公司寻找新的担保人、新的保证人，比如说找股东啊、实际控制人呢、或者其他的员工啊，或者第三方来把你替换出来。那么如果银行审核同意之后，签订一个担保解除协议，书面呢，然后免除你的全部保证责任。这个时候，然后你把那个文件，必须由对方盖章的，原件盖章保留好，然后放在你留存在你这手里边，这个时候咱们就解除担保了，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可以要求公司给你做一个反担保，这反担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银行暂时不解除，就不同意解除这个对你的担保，如果银行暂时不同意解除你的担保的情况下，你可以和公司签订一个书面反担保合同，让公司给你提供一个担保，说一旦因为你这个公司贷款承担的这个代偿责任了，被银行起诉还款了，那么公司或者是老板他们必须全额的向你偿还垫付的资金费用，比如说还有这个律师费啊、利息损失等等，那么要求你可以要求这个老板或者是公司他们提供一些财产来做一个给你做一个担保，所以说签一个反担保的协议，这是一个方法，那么还有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可以这个，你看一下那个合同，你区分一下，你看你这合同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的，银行就可以跳过公司直接起诉你还钱了。那么如果你签的是一般保证，那么银行呢必须先执行公司的全部资产后才能找你代偿，所以说你这个要看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最被动的就是只能是什么？你说公司把这笔贷款，这个还清了啊，那么公司这个担保合同自动就解除了，你担保责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你又有这种担心，那么有这种担心怎么办？只能是找公司进行协商，看能不能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个就是要求公司解除你的担保，找银行，让他找一个第三方做担保。对他债务进行担保。第二个方法就是让公司给你做一个反担保。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我明白了，那没有了，谢谢律师。
1: 好的，哎，好，
2: 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那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啊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您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哈，18294567，18294567。再次的感谢啊，贾律师，我们下周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

0: 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美好的下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9: 对呀。
1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再次在音乐中到来，风从东方来。民族歌曲，民族东方的音乐风情，让我们在歌声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小背篓》这首歌曲呢，也是在1990年的春晚上，还记得吗？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它迅速的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据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不过我是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时刻里，每天午后此时的民族音乐好时光，经典老歌记忆当中，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

0: 五歌放羊，这其实呢说起来是一首汉族小调了。它流行的地域呢主要是在山西的晋西北，还有陕北、宁夏的东北以及陇东和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么这些地方呢，社会文化历史有着许多的共性的特征。那具体地域呢，也就是我国传统语境当中所说的这个塞上，哪是塞上呢？就是长城内外，而大多是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晋语区，因此说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的文学或相同音乐主题的民歌。我们刚刚听过的五歌放羊正是其中之一。这首音乐是经过了民间艺人丁喜才的改编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鞠秀芳老师在50年代在国际上唱红。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吧，这是一首陕北的榆林小调《挂红灯》。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和你共享。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到的是在音乐中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山西民歌的专题，还有今天啊，我们接连听到几首这个陕北的民歌，无论是山西还是陕北啊，还有内蒙古，都是在阴山山地、黄土高原、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他们都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呢，不仅仅啊表现在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啊对这里的汉族民歌，比如说爬山调、还有慢汉调以及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乃至于鄂尔多斯的短调、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打坐腔呢，也是遍布于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作唱形式，有民间的小乐队伴奏，也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像打樱桃，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挂红灯，以及走西口，还有石对花、栽柳树，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曲打连城等等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不待一会儿，安德烈身边就站满了他的心腹，而其余一众核心头目的手下则大多数都被他故意误导去追赶刺客入云龙去了。只有极少数心思机敏者感觉到今晚大统领遇刺的事件非常的蹊跷，远远的闪在一边交头接耳，这入云龙什么时候潜进来的？这么大一座营地，他怎么可能正好找到大统领身边呢？还正好赶上大统领身边一个护卫都没有的时候。哎，你不知道，听说那个人是个独行大盗，曾经半夜时啊潜入过扎尔汗的王府，那他也没能成功行刺扎尔汗。那次是没人给他帮忙，这次他勾结了红胡子，对，肯定是红胡子先假装过来谈判，侦查清楚了咱们营地的布局，然后入云龙偷偷藏在了大统领的帐篷门口。这种说法听起来倒是有一定道理，红胡子的确在天刚擦黑的时候进过军营，并且跟大统领伊万诺夫谈的据说不怎么愉快。可那入云龙好歹也是一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壮汉，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军营啊？除非军营里有人跟他暗中勾结，或者他会什么古老的东方巫术。今晚轮到谁值夜？那就没看到有人进来吧。想到身边可能有人跟入云龙暗中勾结，白额土匪们立刻警觉了起来，纷纷用手按住了腰间的枪柄。这瓦吉姆，今晚轮到他当值。瓦吉姆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没看到他？瓦吉姆带着人去追入云龙了，安德烈说入云龙跑向了后营那边。多了二头领，还有谁看到了入云龙？好像只有黄胡子。好像大头领预测的时候身边还有谁？好像也是安德烈和黄胡子。这说话者敏感地挡住了自己的嘴巴，满脸惊恐。如果刺客不是入云龙，或者说入云龙不会什么可能隐身的巫术，那么大当家就只可能死在一个人的手里，而那个人身边已经纠结起了近百名嫡系心腹。感觉到周围目光里的敌意，安德烈从尸体上猛地抬起头来， 瞪着附近的非心腹人员咆哮，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追刺客。
12: 我们这就去，这就去。
18: 几个已经隐约猜到真相的白额土

0: 被安德烈瞪得冷汗直冒，答应了一声，四下散开。该死！安德烈冲着他们的身影骂了一句，转过头来紧张地向黄胡子请教，我的人到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连水浒传你都没读过吗？黄胡子不屑地卖弄了一句，然后开始设身处地地替安德烈拿主意。趁着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带着你的弟兄去找其他几个有资格继承大统领位置的家伙，要求他们支持你出来掌控全局。他们会答应吗？二统领安德烈看起来的确是没读过水浒传，不懂得火并王伦之后如何收尾，狐疑的看了黄胡子一眼，愣愣的问道。黄胡子伸出手掌来，向下做了个砍的姿势，恶狠狠的回应，谁不支持就是谁勾结了入云龙。已经是走到这一步了，二统领安德烈也的确无路可退，咬了咬牙，丢下白胡子的尸体就往起站。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大伙儿要么跟我一起死，要么一起跟我搏出一个前途来，事成之后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听见了，誓死支持二统领。安德烈的心腹们乱纷纷地回应着，声音虽然大，却有些底气不足。伊万诺夫要跟红胡子联手对付日本人，日本人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他们光是在满洲就驻扎了足足70个师团。黄胡子恰当地补充了一句，让安德烈的所有心腹明白事情的真正起因。70万关东军一直盘踞在中国的东三省，表面上是准备作为华北、华东两支侵略军的后援，实际上的真正目的却是防备苏联。这支飞机、大炮、坦克一样不缺的日军，哪怕是抽出1/3的力量来，就足以横扫整个草原。届时啊，什么红胡子、黑胡子、白胡子的，统统都会被坦克、履带碾成齑粉。哪怕是闻名遐迩的傅作义部，真的与关东军主力遭遇，也只有主动撤离的份儿。稍有迟疑，恐怕就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白俄土匪们未必愿意帮助日本人为虎作伥，但是让他们跟红胡子联手去与日本人为敌，却更是无可能。两相比较，当然众人就明白了二统领安德烈的良苦用心，呐喊了一声，簇拥着对方向营地深处杀去。才走了100余步，迎面正好遇到了四统领鲍里斯。后者看到安德烈带领人马气势汹汹地冲到了自己的面前，警觉地停住了脚步。安德烈，你要干什么？安德烈一把按住他按在枪柄上的右手，大声质问，
1: 有人勾结入云龙谋杀了老伊万，我要去把他抓回来。鲍里斯，你是帮助我还是站在刺客那边？
2: 我
0: 黄豆粒大小的将领冷汗立刻淌满了鲍里斯的满脸。迟疑了一下，他果断地做出了选择，
2: 我当然是跟你去抓刺客。
1: 安德烈，你放心，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站在你这一边。
3: 那好，你现在就跟着我。
0: 安德烈放开了他的手，笑着点头。鲍里斯无处可逃，只好被安德烈的心腹们

0: 斜着，一道去抓内奸。转眼又过了十几座帐篷，沿途凡是遇到头目一级的土匪，无论大小，安德烈都邀请对方跟自己一起去锄奸。大多数白俄土匪的头目们都果断地选择了服从，少数几个反应稍慢的被安德烈一拳打倒，随即被其他土匪当作内奸的同党当场格杀。就这样扫荡了小半个营地下来，安德烈的身旁的队伍越发的壮大，有些本来是迫于形势才屈于委夷的头目，如四统领鲍里斯、五统领彼得等人，看到大势已经无法挽回了，也拉着各自的嫡系主动成为安德烈的帮凶了。自觉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彼岸，安德烈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开了一丝，四下看了看，大声地强调，
1: 大统领临时时留下遗嘱，让我带领你们继续他跟日本人之间的协议。支持二统领，支持二统领。
0: 众白俄土匪们挥舞着胳膊大声地表态，虽然大统领伊万诺夫死不瞑目，但他们只是一群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的流浪马贼，心里哪还剩下那么多的正义感。况且按照狼群的规则，一头狼王死了，自然有一头新的狼王登位，谁有空去管新狼王夺位的手段光明不光明啊？安德烈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开始大画馅饼，
1: 在有生之年我会给大家找一处安家之地，咱们把老婆孩子都搬过去，像满洲国那样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高度自治。
0: 流浪越久的人对安定生活越是渴望，白俄土匪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仿佛已经看到了一块属于自己民族的乐土。正兴高采烈之间，耳畔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跟着一张阴沉的面孔出现在大伙的视野里。三统领尼古拉带着五六十名心腹站在不远处大声抗议，
1: 安德烈，你想得美，大统领到底怎么死的，你给我先说个清楚。
2: 当然是被入云龙刺杀的。
0: 安德烈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愤怒地大喊大叫。三统领尼古拉根本就不相信安德烈的话，连珠炮一般追问，
1: 陆云龙怎么进来的，他怎么找到的大统领，谁看见他动手刺杀了大统领，当时大统领身边还有谁？
2: 当然是跟红胡子一道混进来的。
0: 安德烈愣了愣，本能的回答，旋即自己明白真相可能已经被人看破了，将手枪向前一指，大声的喊道，
1: 我明白了，是你偷偷将陆云龙放进来的，你不满意大统领准备让我接替他的位置，所以勾结红胡子谋杀了他。弟兄们，杀了他给大统领报仇。你胡说，分明是你勾结。
0: 尼古拉愤怒的自辩，但是话语被淹没在一连串的枪声当中。跟在安德烈身后的白俄土匪们抢先下手，顿时就将他这边的追随者给打死了一小半，剩下的一小半喽啰跟在尼古拉身后拼命的反击，奈何人数与对方相差实在太多，事先准备工作也不充分，只坚持了几分钟的时间就被纷纷打倒在血泊当中。带领群匪

0: 将尼古拉围困在一堆尸体中间。安德烈大声命令，
1: 说出你勾结入云龙谋杀伊万的真相，我就放过你的家人。
0: 浑身上下多处受伤的三统领尼古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狂笑着将手枪就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1: 做梦，你今天怎么对待我的家人，以后别人自然会怎么对待你。安德烈，我在地狱里边等着你。
0: 说吧，狠狠一扣扳机，砰的一下，血光染红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火并掉三统领尼古拉和他麾下的死党之后，接下来的锄奸行动就顺利的多了。失去了带头者的白俄土匪们，即便心里头明白杀死大统领伊万诺夫的凶手就是安德烈，也组织不起成规模的反抗。而绝大多数白俄土匪在常年流窜作案过程中，灵魂早已经麻木了。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伊万诺夫做首领还是安德烈做首领，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反正大伙过的也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不会因为换了个人当大统领就看到了光明。饶是如此，把营地内各方势力都梳理完毕，也耗费了安德烈大半宿的时间。等所有活着的头目都宣誓效忠，所有冥顽不灵者都被送入了地狱之后，启明星也就从东方升了起来。安德烈看了看满脸惊惧的众头目，打了个哈欠，有些疲惫的吩咐，
2: 这回去之后啊，都带好自己的手下，从现在起没我的命令，这座军营只能进不能出。待我派去跟藤年顾问联系的人回来，咱们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3: 是。
0: 看着安德烈身上还没干透的血迹，大小头目们谁还有勇气说个不字，纷纷挺直身躯肃然回应。
2: 严三，
0: 安德烈终于过了一把当家做主的瘾，学着伊万诺夫平日的模样大声的吩咐。头目们又回应了一声是，四散着准备离开。黄胡子蒋葫芦却非常没有眼色的靠上前，俯身在安德烈耳边说道，
1: 且慢，大统领，不能就这么解散。如果站直了大声说。
0: 刚刚坐上头把交椅的安德烈很忌讳被属下们看成没有主意的家伙，皱了下眉头，厉声命令。
1: 这
0: 黄胡子有些犹豫了，他想给安德烈提的建议里头很多东西都无法摆在台面上，如果被众头目们亲耳听见，过后肯定会落一身麻烦。然而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否则的话呀，一旦营地内再发生新的乱子，谁也说不准下一个倒霉蛋是不是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

0: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1: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2: 已达
13: 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

0: 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中曲无闻的成年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只筛选不教育。周星驰有部电影叫《济公》，讲的是人的劣根性。龙罗汉与众仙打赌，转世成为济公，想要改变三个人的命运，分别是九世乞丐朱大肠、九世妓女小玉、九世恶人袁霸天。济公变了一堆金子给朱大肠吃饭，让他点鱼翅，但是因为自卑，朱大肠话都不敢大声讲，最后崩溃离开。济公怒变罗汉真身，说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结果朱大肠一脸期待地说，我不要做大众乞丐了，我要做神仙乞丐。济公救了差点被烧死的小玉，劝他从良，做个正常营生卖豆腐，结果小

小玉把豆腐摊摆到大街上，表面是卖豆腐，实际上还是虫草就业。无奈济公只能在梦里劝诫小玉，毛虫可以变蝴蝶，山鸡可以变凤凰。然而梦醒之后，小玉虽然期待不一样的生活，却依然做着妓女。至于袁霸天，油盐不进，什么道理都说不通，每次碰见都是金刚怒目，只能暴揍一顿，他在消停。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想改变，神仙也没有办法。与人相处，一定要克制自己，纠正别人的欲望，收起改造他人的执着。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扶上墙；咸鱼躺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翻个身；一块朽木，你非要把它雕成彩。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筛选，没有教育；只有选择，没有改变。自己不醒悟，他人如何度？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知乎上有人问，在寻找伴侣的问题上，大家有什么经验或者忠告可以分享？

其中有一条高赞回复：不要指望结婚以后一个人会发生改变，你若接受他，就要接受他现在的一切。但是很多人却带着幻想步入婚姻的殿堂，准备与幻想中的人幸福生活。电影《囧妈》里徐峥饰演的徐一万和袁泉饰演的张璐婚姻出现危机，为挽留妻子，徐一万把他认为妻子喜欢的台灯修好了，让他一起带走，想以此修复两人的感情。可张璐却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台灯。这让徐一万很惊讶：你不喜欢他吗？张璐无奈地说：你心里面长了一个幻想的老婆，他应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该怎么说话，你全都设定好了。你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呢？都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我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吗？听着当头一棒，徐一万怔怔地站着。心理学家说，当你试图改变别人的时候，潜意识里其实是想要弥补自己内心的空缺。你的挑剔，你的不认同，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认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才期待对方能够替代自己做到。大多数人心中都在跟幻想中的伴侣生活，我给你买的礼物，你应该爱不释手，我忙碌一天回家之后，你应该做好可口的饭菜等待，我心累的时候，你应该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懂我所想。在你应该的背后，是痛诉我不满意现在的你，你要改变，变成我喜欢的样子。可婚姻找的是伴儿，不是梦，期待一旦落空，矛盾就会不断的激化。在亲密关系里，与其一心想要改变对方，不如降低期待，试着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至于那种愚孝、出轨、冷暴力、又抠又懒、爱占便宜、不负责任的人，你也完全没有必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调教。最好的选择就是筛选掉，换下一个。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最近几年，我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和，很少和他人争辩，哪怕被误解，也很少去解释，因为人和人的认知差别太大了。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自豪感。知识越贫乏，他所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听过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夜郎自大是无知者、好辩者的天性。永远不要去和低水平认知的人去争辩，因为他会把你拉到同样的水平，然后用非黑即白的逻辑来击败你，让你崩溃。喜欢讲道理的都是犟驴，你跟这种人聊天，他全程都在捍卫自己的观点，你一旦反驳他、动他的观点，就跟刨他家祖坟似的。认知不在一个高度上，没有必要互相征服。有的时候沟通成本可以大到让自己宁愿被曲解也不愿去解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够。人是叫不醒的，人只有痛醒。别去纠正别人，那只是你自己的欲望和执着，也别去纠正别人对自己的纠正，对方开心就好。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你的期待，事与愿违才是真实的世界。珍惜所有的不离不弃，看淡所有的渐行渐远。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臭狗蛋的游戏，力量感的实验。每次被别人叫臭狗蛋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手里有一枚硬币奖励给他。我被人叫过很多的外号，但是这

0: 个数得上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它包含了小孩子最喜爱的两样东西，骂人和脏话。骂人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很有力量，既有力量支配自己的言行，又有力量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为此发明了两个简单的游戏。当孩子叫我臭狗蛋的时候，我说，嘘，千万不要把我的小名告诉别人啊。几乎就是条件反射一样，他们会立刻喊起来，科恩的小名叫臭狗蛋。我说，嘿嘿，我是闹着玩的，我真正的小名啊是米饭团。越傻的名字效果越好，因为此时的目的在于用玩笑来消除导致骂人行为的情绪压力。那些孩子当然又喊，科恩的小名叫米饭团。于是我又哀求道，不要，拜托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个游戏我们通常能玩上很长时间。还有一个游戏也很简单，孩子说了一些父母不乐于听到的字，主要是脏字，甚至是下流的话。我会说，好吧，随便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敢叫我大胡子小矮人的话，你就是自找麻烦。
1: 大胡子，小矮人。
0: 我说，嘿，你的麻烦大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调轻松夸张，并不严肃，孩子被我追得满屋跑。偶尔有些羞怯的孩子需要我轻声暗示他们，可以说出大胡子小矮人，不必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我只是装腔作势而已。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它很有效。孩子们喜爱这个游戏，会咯咯地笑个不停。重要的是，他们治好了说脏话的强迫症。这些游戏不仅仅是利用了逆反心理而已，甚至也不只是为了把孩子的叛逆行为引向正途。臭狗蛋的游戏让孩子体会到两种力量的存在，一个是话语权的力量，一个是闯禁区的力量。与其让他们拿别的孩子作为迫害对象，那会伤害到别人，还不如让你自己当他们的受气包和垃圾桶。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与孩子一起走出力量争斗的不快，享受游戏的愉悦。谈到力量争斗，我的父亲工作营中的一位成员讲述了他发明的一个游戏。他女儿小的时候很不愿意剪指甲，他发现强迫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会反抗，到处躲，双方都不让步，拿着剪纸刀，他又怕伤到了女儿。这个新游戏停走停是这样的，爸爸握着指甲刀从几英尺处朝女儿的方向走，只要女儿说停，他就会立刻停下来，当他说走，他再往前走。如果好半天女儿都没有说走，那么父亲就可以自己说走，但假如女儿说停的时候，他就必须停下来。女儿不能连续说停停停，这个规则则是由于她最初总是说停才加上的。当女儿说停的时候，父亲就会像速冻一样停住，而女儿呢，则会咯咯地笑上几声。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进展，因为剪纸刀和笑声从来没有在一起发生过。最后，指甲剪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玩得很开心。女儿说停就停，使她相信爸爸不会强迫或者伤害她，彼此间呢，就建立了信任感。她的力量在握，能够掌控事情进展，情绪就会放松下来。爸爸决定要不要剪指甲，而女儿决定剪指甲的速度。一些父母听完这个故事后，会经常地感叹，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在每次剪指甲、换尿布或者帮他们洗澡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呢？他们忘了，在孩子不愿做这些事时，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唠叨、争吵或者是哀求孩子配合。我相信这是值得投资的时间，即使你最终的目标是要让自己花更少的时间在这些俗物上，而实际上呢，当这些变成有趣的游戏时间，他们也不再是不得不的家务了。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

0: 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
1: 孩子为什么会不想跟你说话了？前几天我去排队买烤鸭，因为人多就等得比较久，期间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排在了后面，可能是孩子比较小，没多久就开始显得不耐烦了，于是这个妈妈就拿出手机给孩子看动画片。可能是孩子看的动画片声音吸引了其他的小孩子，一群小孩都围在一起看。这个时候我看到妈妈抬了一下孩子的头说道，好好看，不要离得这么近。结果没过多久，孩子又把头贴到了手机前面，显然这位妈妈开始发脾气了，她有些大声地对孩子说，怎么说了你不听呢？我看到孩子看着妈妈眼圈有些红了，但没有说话，似乎很委屈。于是我上前去问孩子，你是不是挤得看不清了才会一直凑上前的呀？这个孩子点了点头，而后妈妈帮着拿起手机让几个孩子都能看清，一下子氛围显得愉快了许多。为什么孩子不想跟家长说话呢？相信你在听了刚刚我讲的例子以后，一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家长在和孩子的沟通上，大多数都像刚刚的那位妈妈一样，不了解真实的原因，直接要求命令孩子去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家长担心伤到孩子的眼睛、脊椎等等，让孩子不要再把头伸得太靠近手机。他的本意其实是好的，但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不是被妈妈关心，而是想要看动画片却被挤得看不清楚，只能把头伸过去，本来就有点委屈，但妈妈不仅不帮自己，还要批评斥责自己不听话，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其实更多时候，家长对于孩子使用强硬的语气，是想要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孩子的一些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强硬的态度非但不容易让孩子从内心真正接受家长的想法，还容易使孩子逐渐不愿意和父母对话。一方面是家长没有真正理解到孩子的真实想法，一味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另一方面孩子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不愿意说话，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我希望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仅是给孩子讲道理，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要求，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话语权。你想让孩子听你的，那么你不妨问一下自己，你有听过孩子说的话吗？双方的沟通是相互的，想让孩子从内心听进去你说的话，那么你也要尊重孩子，去倾听孩子。如果开头的那位妈妈看到孩子头一直往前凑的时候，不是一味地要求孩子去怎么做，而是给孩子一个话语权，问一下孩子这么做的原因的话，孩子是不是就会愿意去回应妈妈，结果会不会就会不一样呢？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一直都是亲子关系成长的一门必修课。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不愿意跟你说话，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努力走进孩子的内心，用心去倾听他，尊重他，再把你的爱明确地表达出来，我相信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想法，最终向你敞开心扉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当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了，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妙招吗？欢迎在下方留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沟通技巧，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发送关键字“沟通”，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

0: 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你交心。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的父母表示，随着孩子年纪渐长，很多时候自己说的话都成了唠叨，孩子压根儿不愿意听。孩子之所以不愿意跟家长谈心，其实是因为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沟通是需要技巧的，那亲子沟通又有哪些常用的技巧呢？下面你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分析。举一个场景是，假期孩子不想写作业，孩子不情愿地打开作业本跟你说，写作业真没意思，为什么放了假每天都要写作业，好累啊。第一种类型的家长帮孩子拿出学习文具，好言好语地劝孩子，你想不写就不写吗？你必须得写完，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第二种类型的家长怀疑地走过去，拿起作业问孩子，你有认真读题吗？这题目这么简单，我看你就是懒。而第三种类型的家长严厉地盯着孩子，批评他说，你懂什么呀，你是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和写作业，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赶紧老老实实地写作业。不管是哪种回答，家长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认真地完成作业，但是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要关注孩子的感受干什么，他听话就行了。但实际上，孩子的感受决定了他是否要听你的话。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家长，孩子感受到的是父母的敷衍，好像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写作业的机器。而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父母不信任自己，而且总是无端地指责否定自己。对第三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会想要反驳父母，反抗他感受到的压迫。这三种回答都不能让孩子产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动力，甚至可能会让孩子更加排斥写作业。而你看到了，会忍不住的想要唠叨，结果孩子越来越烦，效果更差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
8: 之道，
7: 读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

0: 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决意削藩，结果他这一下圣旨啊，前面几个藩王全听朝廷的话，削藩就削吧，能干过朝廷吗？可他这圣旨下来下去，就到了燕王这儿了。燕王朱棣呀，这个人果敢勇猛，而且能杀惯战。他接到这个圣旨，首先一个，这个建文帝这个圣旨啊，这个话说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首先一个呢，朱棣是他叔叔啊，皇叔啊；第二个，文帝也知道这个燕王脾气暴躁，弄不好别再惹出麻烦来。这头道圣旨啊，朱棣看的能有60多遍，帮我的兵权削掉怎么办？他把手下的文臣武将找来了，有的说听中央的，那都你们老朱家的啊，这江山不就老朱家的？有的说不行啊，他今天把你削了，明天背不住把你杀了，赶着文帝在这京城就坐不住了，怎么没事呢？二道圣旨又下去了，紧接着三道圣旨、四道圣旨，一道比一道严厉，一道比一道那个词难听。文帝着急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这么办呢？而且文帝又想了一个第二条路，就如果你真要不听话的话，我就得把你抓起来啊，把你押到京城来。结果这个风声啊走了，消息传到朱棣那儿了。朱棣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回事，看起来啊，把我兵权交回去我也没好啊，不交也是没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啊，就那么地吧。怎么的呀？造反，兵伐京城，清君侧，说你皇上这跟前这个小人太多，奸臣弄臣太多，我呢是你叔叔啊，我替你把你身边的小人全都去掉，就打了这么个旗号，就在这燕云16州之地举起大旗了。这个消息极快传到了京师，哎呀，这个建文帝一听，怎么的，我叔叔造反了，立刻派兵镇压。可这文帝这人呢，前文书我说了仁慈，哎呀，他就琢磨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不应该叔侄大战呢、啊，我们这不是内乱窝里反呢、啊，说我这叔叔也是为老朱江山，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得了吧，可没想到你还起了兵了。所以他下了一道圣旨，就告诉这个前线的三军将士，建州朱棣不要杀，我别弄个罪名说叔叔被侄子杀了，那是不仁不孝不义之事。你说这道圣旨下的坏了，这个朱棣打仗还勇猛顽强，还玩了命光膀子，有时候他亲自到两军阵去打去。你说那明朝的那个皇家军啊，挺为难呐，该放箭不敢放箭，该放炮不敢放炮，该打枪不敢打枪。为什么？你把朱棣杀了，皇上说了不行啊，那是我叔叔，我不能侄子弄一个杀叔叔之罪。这场战争经过前后四年的大战呢、啊，敢最后朱棣把明朝的京师打开了，再找文帝是踪迹不见。这文帝哪儿去了？这是明史一个谜。文帝失踪了，民间传说有的说出家了，有的说上海外留学去了，有的说种庄稼了，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大的疑案，叫文帝失踪，文帝没了。
那么朱棣打开了京师，他一琢磨，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听什么军策啊？我把你轰跑了，我来当当这皇上吗？我是朱元璋四儿子，我也正宗啊。嘿嘿嘿嘿，他本儿坐下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朱棣。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他出生在公元1360年，这年呢朱棣出生了，11岁就被封为燕王，17岁那年他迎娶了徐达的长女，21岁他镇守在北平啊，40岁的时候他发兵，经过熟知大战4年以后，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他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是文皇帝。那么可以说这个朱棣的一生是极其的辉煌，他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呀，五入漠北，他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是六下西洋，他所做之事无不让人赞叹。但是朱棣又是一个杀成性之君，此人好杀人，这点跟他爹爹朱元璋差不多。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可以傲视古今呢、啊。首先咱们说一下他的永乐大典，他写的永乐大典他动用了多少文人呢？3000文人编修永乐大典。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7月，朱棣下圣旨编这部书，他雄心勃勃，他是想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谢晋负责此事。好家伙，光这个派的官员有多少？就1470在位的官员，3000多文士，就开始编。在永乐5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1月，大功告成，这个永乐大典进呈给朱棣，朱棣一看是万分高兴。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呢、啊，又繁列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光引书就达7000-8000种，这个字数大约有37000多万，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十样杂耍，应有尽有。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文艺萃集只有100来卷，那么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原规也都是1000多卷。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没有删改，这种保证的原书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一大功劳啊，朱棣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呀是回族，他的真姓呢姓马，小名叫三宝，所以人称为三宝太监。这个朱元璋带领这个明军攻打北京，元顺帝跑了，把北京城就交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带兵就进来了，哗就冲进皇宫啊。这元顺帝啊带走不少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太监没带走，都给宫中了，好几千名太监，这些太监怎么处置啊？当然了，朱元璋留一部分，也不能留这么多，那就往下分。哎，这一分，这燕王朱棣就
大小太监分了能有个50来个，就在这50来个当中就有这郑和。郑和会来事儿啊，啊，说话动静也好听，就很受这朱棣的喜欢，就把这郑和呢就调到身边来伺奉自己。另外郑和还有点文化，读书，天文地理都知道点儿，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就成为了知音的好朋友。那朱棣也是人，他对这个郑和是极其的信任，所以郑和渐渐在朱棣的面前就成了一个亲信了。从永乐3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宣德6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这个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6次是在永乐朝，就是在永乐年间。那么郑和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他也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10大航海家唯一的中国人呢。有的人不仅要问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这个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我查看了明史上边有这么几句话，说成祖一惠帝，惠帝是谁呢，就是建文帝，就是他的侄子。朱棣不是把他侄子赶跑了，他在侄子手中把大明江山拿过来的。那么这个建文帝呢谥号为惠帝啊。明史当中说，说成祖一惠帝往海外，窃欲要兵异域，是中国富强。这个意思说成祖想找到自己这个侄子，他把这个建文帝侄子赶跑了，他心里头既高兴，高兴是得到了江山，不高兴是亲侄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把他找到啊！听说侄子流浪在海外，所以他派郑和前去找。第二个就是耀武扬威，你们这些国家啊，海外这些国家就到那儿去显示威风，展示中国的富强，哎，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永乐3年，这个郑和由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是浩浩荡荡的驶出海南，以西筑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那么他于永乐5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3天，又命工匠改造249艘远航运船，以备郑和再次使用。随后呢，这个郑和分别在永乐5年、7年、11年、15年、19年，以及懿德6年6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那么郑和下西洋，他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观，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还早大约1个世纪。他加深了与西洋国家的一些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那么2005年呢，他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记入史册，为世人敬仰。咱们再说一下明成祖朱棣第3件大事，就是3年修得北京城啊，就这北京城当年朱棣修建。这个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国，他原来想把这个首都啊定在北京，他想来想去还定在长安吧，可是他觉得长安又不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定在洛阳吧，洛阳也不行，他最后文就定在南京，当时这个南京称为应天府，他把这个南京就立为了首都。不过这个朱棣明成祖他镇守在北平，就燕云16州，当他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把北平这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可是当了皇上之后，他在南京啊，他越琢磨越不如北京。可是因为是继位之初，是以武力夺得天下，
特别是夺这个侄子的天下，他怕马上迁都引起人们的反感，人心不稳，所以他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他决意要把这首都建在北京。那么他逐渐的呢就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那么他在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他下圣旨修建北京宫殿，并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开始修建北京皇宫。经过几年的建设呀，把这个北京啊建设的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在当时啊，这个北京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都都比不了的。那么这个修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这个都城来改建的。这元朝时的北京这个南边的城墙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那么明朝啊，他就把这个城墙往南修建，那么东西长安街以南这个地区是明朝发展起来的。德胜门外五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做了五里。成祖营建北京是有通盘安排的，那么他呢这个吸取了过去多少朝代的经验，所以这街道很整齐，几条干线支线把整个城市规划了很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先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比较，这个北京的城是最棒的。有人问说北京还有外城，这个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那么为了保卫首都啊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建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修。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这些主要的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咱们在这里头应该说明一点啊，现在的故宫可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跟原来都不一样。你别认为是明成祖修建的宫殿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就错误了。因为这个故宫几次扩建修建呢，经过3次大殿的起火呀，烧掉了再修，修完了再烧。

0: 以就把这宫殿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跟明成祖那一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一代的英明之君，这个咱们不否，但有一点，他的毛病让你听完了是毛骨悚然呢、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

0: 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下明成祖朱棣，他的丰功伟业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由他修建北京城，到他郑和下西洋，以及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个骄傲牛，嘎嘎牛，历代皇帝没法跟朱棣比，就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每代皇上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朱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无完人呢、这个人不错不错，他也有毛病。那么朱棣的毛病我说完了之后啊，各位啊，你肯定毛骨悚然，因为咱们这也不是恐怖小说，我轻描淡写的说您就可能受不了。朱棣好杀，没听明白吧？好杀呀，杀戮成性。说朱元璋好杀，这个朱棣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这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把他那些跟他干过的、撞过的、打过的、整过的、弄过的、打下大明江山那些功臣们，个个全给整死了。朱棣当了皇上了，他把建文帝打跑了，他到了南京。他当了皇上，首先一个就是屠宰大臣。屠宰，因为他当了皇上之后，这个建文帝有不少旧臣，这些大臣们都归顺了朱棣。可朱棣呢，对这些大臣呢，首先一个字儿就是狠。其中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就看得别扭，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大臣给煮了，搁锅给煮了，煮熟了，让另外一个大臣吃，你把它吃了，这肉香不？那个大臣一挺胸脯啊，香，忠臣的肉就是香，杀，连这个也杀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案子，朱棣年间，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方孝孺啊，这个人的书法是相当的棒，比我强多了，各位。哎呀，那笔走龙蛇，那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朱棣打跑了建文帝，他要当皇上，他当皇上怎么办？他得下诏书啊，布告全国，我朱棣当皇上。他就把这方孝孺找来了，说朕想登基坐殿，你因为是著名的书法家，你给我写个诏书，我说你写。方孝孺就不写，说这个我不能写，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感觉到您做的不对。建文帝是你的侄子，你是他亲叔叔，你搞了个内乱，四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你打跑了建文帝，你登基坐殿，我感觉到你做的有点过分。照实说，就这一句话，最大也就是推出去斩喽，杀一个人，或者说再有欺君之罪啊，灭族，灭三族，那再大点说，严厉点，灭九族，那到祸灭九族也就行了吧？不、哦，这个朱棣下令是祸灭十族啊！哎呀，十族啊，各位，整个这方孝孺的家、老师、同学都跟遭殃。这一次就杀了几万人，就因为这个没给他写字儿的方孝孺。你说这朱棣啊，不光这个，最主要他搞了一个刮曼钞。什么叫刮曼钞啊？香瓜大家都知道吧，那瓜熟了，你把这瓜摘下来，哎，
那就完了呗。那瓜秧咱别动它，说那玩意儿没用，爆，他连瓜秧一起全来。说不光摘瓜，连那瓜秧全都给你拔了。瓜蔓朝就是一个人犯罪，这一个大臣犯罪了，顺藤摸瓜，连他的同学带老师全杀。所以他的杀戮那简直是没法说，这个可以说是朱棣最残忍的一面，不可言说，听完之哆嗦。其中还有个案子比较典型，就是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景清的，这个人呢跟建文帝的关系非常不错，君臣处得非常好。朱棣当了皇上之后，这个景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辅佐皇上，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景清看到了朱棣这种暴政，这种杀戮，他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呢，他暗藏的了一把匕首刀，准备行刺朱棣。这个朱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非常会观察颜色。朱棣这个人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会装疯卖傻。因为建文帝削藩的时候下圣旨，我在上一讲没有说这一节，这是明史可查，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

0: 结果这个圣旨下到了北平，说要削藩，朱棣装疯，疯了，大街上乌扎扎喧喧呼呼的，满街骂人。他为什么要装疯呢？他就是让建文帝放心，我是个疯子，我不可能要夺你的江山，即便我有重兵在握，我也对你大明江山，对你建文帝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就是这么个想法，结果他装疯，朱棣就会观察颜色，他发现这个景清神色慌张，你想刺杀皇上啊，还甭说刺杀皇上啊，咱们平常杀条狗呢心里都哆嗦，所以景清就神色慌张，朱棣大喊一声，命人摁住之后一搜身，匕首刀出来了，干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带凶器？景清也没瞒他，我来杀你的，为什么要杀你？你太不是人了，你太能杀人了，推出去斩了。怎么杀的景清啊？各位啊，明史记载，用铁刷子一层一层把景清的皮给扒起来，就挠死了，一层层往下刮，就这么惨烈。所以说，这都是朱棣残忍的一面呢。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朱棣为什么这么好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马上皇帝。朱元璋起兵跟大元朝对打，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首领，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部队，这个朱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是专门会打仗，甚至冲锋陷阵，冲锋在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所以他对这个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呢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朱棣以杀人为乐，那在战场上多砍死几个敌人他高兴，他是饿呀，所以渐渐就养成了他这种性格，他杀人如麻，宰个人他不当个事儿。在他当王爷的时候，在他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是战功赫赫，谁也不如他打仗胜仗多，另外他当了皇上还无入漠北，因为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国，这个安南国呀，他也出兵打过，最后把安南给打服了，那么不是安南是哪儿呢？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当时的蒙古啊有三郡，那势力非常强大呀，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个朱棣就急了，亲自带领大军呢，也就在永乐八年的二月，这个朱棣带领50万人出征，好家伙，5次带领大兵攻打蒙古，仗仗都赢。你想那皇上打仗那也很辛苦，而且身为皇上把那御林军都吓坏了，怎么的？这皇上啊骑着这马拿刀哗在前边干，御林军跟后边跑，你这受得了吗？士气啊大振，你一看皇上的蹭蹭都整前边去了，那咱们干什么干吧，所以仗仗都赢，你想武打漠北，把蒙古打坏了都，打服了，打软了。朱棣打仗英勇到什么程度？身为皇上，有一天呢，清军打仗就打蒙古，晚上喝了点酒，把几个将官叫来了，说这么的啊，我喝酒喝得挺高兴，别带多人，就带100名骑兵。你们谁愿跟我去偷营劫寨去啊？大臣吓坏了，怎么着？皇上要带领100名骑兵偷营劫寨？哎，对，万岁！哗，全跪下了。能让皇上去吗？那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万岁，我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那胆略， 有没有那体格，有没有当年帮助我父亲打天下那个魄力，多一兵一卒不带，就100名啊，面对的是几千名的蒙古军队，他就带100名铁骑军，要偷营劫寨。大伙苦苦相劝，朱棣说什么都不干，起来，要不然就把你们推出去斩了。哎，这武将们没办法，跟皇上一起去吧，这送死去，这是啊。这朱棣抱起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半坛子酒，咔，酒坛子一拽往下，在外边挑选了100名敢死队员。你说他身披大红袍，手握大刀片，骑了他的马，就带领这100名敢死队，晚上冲到了一个蒙古小股军队，小股军队也3000多人呢。这蒙古军队啊，白天打仗啊，打乏了，打累了，打疲劳了，他也万没想到这个大明军队能投营劫寨，他也万没想到皇上亲自带领人来的，所以放松警惕性，正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朱棣进来了，冲进来了，势如破竹啊。这里边我要先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朱棣带领这个士气大振，这个当兵都玩了命整，因为也知道不玩命就回不来，最主要的一点，回来之后皇上能大赏封官，就这100名敢死队啊，个个最少得给个科长吧，所以要想回来就得使劲整，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这100对2000多人，这个呀，这个呀，哎呀，这家伙，这真是狼入了羊群了。这蒙古兵半夜睡觉，你迷迷瞪瞪起来，摸家伙就没扛打，大获全胜，仅伤2人2骑。就死俩人，伤了2匹马，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身为一个皇上能这么干，我的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少见了。这就是一个朱棣，朱棣不但是马上皇上，但是他还重视文。为什么他死后谥号为文皇帝呢？你想，他活的那时候，他组织编修的那《永乐大典》，那乃是旷古之作，所以别看是马上皇帝，还喜文。那么在永乐22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蒙古，他打这蒙国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这个朱棣感到身体不适，就走到了榆木川，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多伦。这个朱棣是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那么朱棣死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长子朱高炽继位，这个在明史上就是仁宗皇帝。这个明仁宗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和他父亲朱棣呢，截然不同。朱棣杀戮成性，这个仁宗仁慈宽厚啊。他当了太子整整20年，47岁那年继位。在这2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他在大臣们中间也建立了威信，名声也非常好。朱棣死了之后，仁宗朱高炽继位，首先一个，他的宽仁政策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而且这个仁宗跟大臣们相处的这感情都非常深。另外，仁宗朱高炽深得百姓的疾苦，对待百姓啊，他是开仓济粮，特别是有灾区难区，他都是减少赋税，百姓们也非常拥戴这个仁宗皇帝。可惜是命不长久啊，在位仅仅1年就去世了。他的死啊， 是天下悲哀呀、啊！大伙儿都很怀念这位仁慈的皇帝。仁宗死了之后，他的长子、大儿子朱瞻基继位，这个在明朝上就是宣宗皇帝，他也是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这个民间收藏一种宣德炉，哎，就是那年造的。那么朱瞻基继位那年是29岁，那么这个年龄可以是实质壮年，精力充沛。朱瞻基呢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他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了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啊。那么虽说宣宗在位10年，他就当了10年皇上，可是这10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他继承明朝开国60来年的基业，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他在这10年当中把大明朝治理的是非常好，百姓是安居乐业，而且宣宗朱瞻基是一个明智之君，这个当皇上的就怕糊涂，大臣们就怕这皇上昏庸无道，老百姓就怕这个皇上没德。可恰恰这个宣宗这几样德行性全都具备，所以百姓们很爱戴这个年轻皇帝。在那个年代的明朝，也就是宣宗年代，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几天好日子，那么这个也是宣宗的父亲给打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啊，10年，29岁即位，39岁死了。那么朱瞻基死了，下一个皇上就是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这个在明朝上就是英宗皇帝。这个英宗很早就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出生2个月啊，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年纪最小的皇婿。父亲宣宗结婚10年，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是十分的疼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这个朱祁镇，也就是英宗，年仅9岁，实际的年龄只有7岁，天增1岁，地增1岁，那么就说9岁。那么朱祁镇呢，就登上了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当皇上期间让人家给抓了俘虏，抓过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
8: 的，
9: 家用电费
6: 消耗
9: 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0: 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朝中上下非常都不错，因为当时朝廷里边有内阁三杨主持，都是些老臣。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杨伯。那么这三位老臣赐封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深为朝廷所重视。那么在内廷呢，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这个女人也是非常有正事一个女人。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中安定无事。然而也就在这种安定之下，这个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的暗暗的生长着。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朱元璋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比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的衣服，宦官的品不得超过四品，衣食住行必须得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啥不让这宦官读书识字呢？你想，宦官成天就在皇上跟前，皇上批奏文章，万一泄了密呢，你认字儿不麻烦吗？所以他规定这个宦官太监不许读书识字，而且他把这条条框框对待宦官的政策都写进了明律，一定要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在这上边刻上了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则斩，十一个大字。然而啊，就是朱元璋自己对他自己的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上服务的完整机构，这个完整机构的名字叫二十四衙门，可这衙门里边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的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活动、特务活动，染指朝廷的大事。朱元璋呢，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矩，派着宦官出外办事。比方说洪武八年，朱元璋就派过几个太监到外边去办事去。你看朱元璋这朝完了，到了后世就不同了。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因为这宦官呢在这起兵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朱棣皇上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你比方说著名的太监那郑和，郑和下西洋吗？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呢，什么出镇地方啊、点兵啊、监军等这些事务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宣德年间，不让这个宦官认字的规矩也都被破坏了。原来啊，这个宣宗啊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认字儿啊，这一不认字儿老办出麻烦事儿，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宣宗皇帝就着急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儿。哎，不让你认字儿，这回我教你。太监高兴坏了啊。那么正德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英宗年间啊，那么到了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
说起这王振呢，他也是个读书人，他读的正经不错呢，啊，他还教过书呢，后来不怎么教，教的教出犯法来了，啊，犯了罪了，罪当发配。可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朝廷选宦官。这个城门呐，外边都贴了告示，谁愿意当宦官啊？这个王振一琢磨，我要是被发配了，说不上还背不住死在外边，干脆我就当宦官去得了。他就跟这地方官一说，地方官一琢磨，发配当宦官，那你还当宦官吧。既然你愿意当太监，这个王振就找了一把刀，砰，就把自己给拉了，就自宫了。自完宫，他就混入了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他就跟别人不同，而且这个人这个脑袋特别聪明，渐渐的在宫中的地位上升得很快啊，宫里头呢都称他为王先生，大伙一见面都王先生王先生的叫嘛。这很快就被这个皇上发现了，皇上一看这人挺好，而且一谈一唠，哎，很有知识，所以啊，这个皇上就重用了这个王振，他就升任为司礼监总管太监。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那年才9岁，实际岁数7岁。哎呀，这王振呐，那很会哄这小皇上，哄着玩呗，啊，成天有时候抱抱，有时候整到后花园玩，玩的朱祁镇呢高兴，就离不开这王振了。那么你敢，朱祁镇渐渐长大了，他对这个王振也就非常的信任。此时刻，张太皇太后死了，内廷没有主事的了，那么这王振就当了朱祁镇一半的家。好家伙，渐渐就走向了专权的道路，而且朱祁镇对于王振所说的话还深信不疑。你看那朱祁镇怎么想的，你看我小时候他竟哄我玩，我们俩是铁子铁哥们，所以他对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朱祁镇借皇上之宠信，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呢。转眼到了正德14年，这个蒙古军队兵发明朝，因为这明朝啊是打败了蒙古的元朝，夺得江山。虽说蒙古败了，但是在北方地带他的势力还在，他随时等待着反击。这时的蒙古首领叫野先，这个野先就集结了大兵啊，攻打明朝。哎呀，这个战报一传来，明朝边境失利，怎么办？大臣们在商量。这时王振就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啊，你得御驾亲征啊，啊，咱呢带领大兵去，天子亲征，那个各将官士兵们那不得奋勇杀敌呀、啊。这朱祁镇呢，他听着王振的，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大臣们怎么劝说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带领50万大兵御驾亲征。这个随军的大臣和战将虽然很多，但是什么事儿都得向王振报告，经过王振的同意才能实行。那么王振呢，那在军中那可以是威风无比啊。这个陈国公朱勇是前军的主帅，有事儿要请示王振的话，还得行其礼，行其大礼。这个王振往上一坐，好家伙，陈国公都得给他见礼。不但这样，在行军过程中，这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因为一点事儿触犯了王振，王振大怒，命令把两个尚书拉到草地，整整在那儿罚跪了一天。那是朝中大臣呢、啊、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能见到这个王振当时在这皇上面前得多么大的威风。
那么你敢这个朱祁镇呢，还为着王振撑腰。所以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不怕王振的，也恨这个王振。到了八月初一啊，这个御驾亲征的明军抵达了大同。到了大同之后，立刻安营扎寨。这个蒙古首领也先，他为了诱使这明军深入，好一举。

0: 歼灭，所以也先立刻就撤退。哗，这么一撤，这个王振不顾大军的实际情况，强令北进。这文武大臣纷纷劝阻，他就是不听。可是这一追出去，大败在当场啊！第二天，这个王振听到说追这个兵全然打败了，死伤无数。这王振有点害怕了，他怕这蒙古军队二马投唐杀回来，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军班师回朝。你这喝得着的？你说，就打了这么一仗，死了点人，立刻下令班师回朝。这天子朱祁镇一听王振下令班师回朝，搬吧，皇上给后边跟了跑，这就班师回朝。这个王振呢是魏州人，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哎呀，这王振一琢磨，干脆啊，我把这大部队领到我家去得了，让皇上在我家住两天，那多威风啊。好家伙，他就命令大军从紫荆关退兵，就够奔他家，实际这绕了一个好大的道。可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这个大军行进，就到了我家了，把我家那庄稼踩坏了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不白种了吗？不行，这兵太多，整到我家去，把庄稼气哧哭哧气哧哭哧给我整坏了，那我可犯不上。他又下了一道令，他命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赶着明军到了宣府了，没想到这蒙古骑兵啊尾随而至，这两军一交战，明军大败，王振和皇上带领部队就往下败北而逃，就逃到了离这个怀来县20多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叫土木堡。哎，大兵就扎在了土木堡，可刚扎下，这蒙古兵是兵贵神速啊，非常的快，哗就把土木堡给围住了。这一围住，这个明军呢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特别土木堡这地方没水源。你说那个大兵打仗，马得饮水，人得喝水，特别是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得洗脸，洗脸得用水吧，偏偏这地方没水源，把这个士兵渴的，外边蒙古大兵铁桶一样的那么围着，你受得了吗？绝望了。紧接着蒙古兵就发起了总攻啊，杀呀，哇，这一杀进来，这个明朝的军队在混乱中是纷纷的投降，抵抗者是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朝的公侯大臣们50多人被杀。那么你敢这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呢，热闹，让蒙古军队给抓了俘虏了，这可是皇上啊，明朝的天子，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抓住了，50万大军损失过半，尸横遍野。那么王振呢，王振在混乱中被明军的将领给宰了。你小子啊，就他妈你小子，没你皇上能御驾亲征吗？没你这么来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我们能这儿被包围吗？没你我们能喝不着水吗？啊，噗，把王振整死了。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啊，这伙蒙古军队把这明朝的几十万大军围住了，蒙古军队有多少军队呢？2万多人，就2万多人就把数十万的明军打的是尸横遍野，大败在当场。而皇帝出征被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那么这个蒙古首领也先抓住了英宗朱祁镇，他以为是奇货可居啊。哎呀，我把这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不要什么来什么吗？想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呢，这还了得啊？好，背不住我一着急， 能把大明朝的江山我要到手。所以他对这个朱祁镇呢、哎呦，就像那关云长在那曹营似的，基本上就算是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啊，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他一琢磨，我别把这皇上饿着，我得把他身体养棒棒的，壮壮的。哎，好，这英宗朱祁镇呢，还就真就没遭着罪。哎呀，这个也先对着英宗挺好，不过他这个目的呀、他得想办法达到了，那就是跟大明谈条件，你皇上在我手里呢，对不对？他就暗中准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英宗现在啊，麻爪了都啊，自己成了俘虏了，在人家这军营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呢、这个野先也告诉了英宗朱祁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大大的不用着急。哎，我对你像亲兄弟，一旦咱们两国和好了啊，我就把你放回去。现在我就跟你们的朝廷谈谈。正在要谈的时候，突然传来的一个信儿，怎么的？明朝另立了皇上，这是怎么事儿？这英宗被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明朝的百官呢是一片的恐慌，都在朝堂上是嚎啕大哭。哎呀，皇上被抓了，怎么办呢？哎呦，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古兵啊，随时都有打到北京的危险。这时大臣就商量，赶紧咱们南迁，走吧，上西安，啊，上洛阳。这就准备南迁，迁都。可就在这么光景，站起了一个人。此人乃是兵部侍郎，姓于，叫于谦。大喊一声啊，不能南迁。这要迁都的话，这全国是人心惶惶啊，百姓不得安宁啊，这明朝有亡国的危险。不但不南迁，马上咱们另立新君，得立起来个皇上领导咱们干。现在英宗被抓，皇上被抓，咱们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为了稳定民心，咱们得另立天子。大家觉得说的在理，可立谁呢？想来想去，就立这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哎，拥戴他弟弟当皇上，不能让这蒙古的野先阴谋得逞。就这么文武群臣喊一二三，就把这朱祁钰抬到龙庭宝座。这个在明史上就叫景帝皇上。朱祁钰当了皇上，这个消息也就传到蒙古军营。这蒙古首领也先一听，怎的？我这儿抓了一个皇上，那明朝又立了个皇上，看来我这奇货可居之物是一点用处没有。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到明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可都成为笑话了，简直是笑话。皇上御驾亲征，打人蒙古军队去，结果到那儿让人家蒙古军队估计给摁到那儿了。中国历史上啊，这样的事儿还真少。所以这朱祁镇皇上被抓了，朝廷乱套了，明朝廷怎么办呢？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别说朝廷啊，就咱们那公司要没个经理，那非乱套不可。所以在大臣于谦的荐举下，这个社稷为重，咱们另立天子。这就立谁为天子呢？立这个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上，这就是明朝的景帝。这个朱祁钰当上皇帝了。那么这个时节的野先呢，他抓获了这个朱祁镇之后，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并没有挥师攻打北京。如果在当时他一鼓作气，哗，这北京就麻烦了。但是蒙古人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可能他这脑袋也单纯，他而是跑到宣府和大同北边的重镇，他把部队驻扎在那儿。他的意思就是拿这朱祁镇英宗皇帝做诱饵，跟朝廷要银子啊，你给我钱就行，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在这个宣府和这个大同等地待了几天，他跟朝廷要银子，这朝廷不给他，明朝不答应啊，甭说钱的，一粒粮都没有。后来他没办法，他带领大兵又回到了蒙古的老营黑松林。到黑松林干什么？整顿部队。到十月初，他才调集人马，二马投唐，卷土重来，去打北京。可这个时候呢，也给明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啊，赢得了时间，调整军备。那么你敢野先二次带兵来打来，他就跟这朝廷说了，说你们要给我银子的话，我把这皇上就放回去啊，我抓这个英宗朱祁镇没什么用啊，成天还吃我肉喝我的酒，啥意思？养个废物还不会干活，你们给我银子，我就把你们这皇上

放回去。可是明朝就不给银子，为什么呢？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钰啊，就是朱祁镇这个弟弟，当上皇上之后他乐呀，哎呀，嘿嘿嘿嘿，这当皇上真得劲儿啊，要啥来啥，想啥来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啊，当皇上舒服，他舒服上了，他舒服上了，他就不想让别人舒服了，也先就说了，蒙古人说你给我银子，我把你哥哥放回去。可这朱祁钰琢磨，这不行啊，你放回来，你放回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这皇上就当到头了啊，我这皇上成临时的了，临时工，那我不干。他呀内心里怎么想，他甚至盼这个蒙古人把那朱祁镇杀了，那么自己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这个天下了，他是这么想的。那么野先一看跟朝廷要银子没有，要货也没有，你说我这抓了个朱祁镇，而且手捧刺猬卫，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打这就带领大兵攻打北京城，一路是所向无敌啊，势如破竹，那明朝军队也不抗打，几家伙他就整到北京城底下了，就在这北京城下就扎下了营盘，准备攻打北京。那个时代的蒙古兵确实有两下子，铁骑军呢、啊、而此时的兵不是囊于堑，现在是力主抗战。这蒙古大兵一来呀、啊、这个明朝这个文武百官又犯那个毛病了，犯什么毛病了呢？咱走吧，迁都吧，上南京吧，你看就要跑。于谦一挥手，不行，万岁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满城百姓就遭到屠杀，另外也失去我大明的国威国体。打！于谦急了，整不就干吗？结果这个蒙古兵攻打北京城啊，于谦是坐镇德胜门指挥战斗，这场保卫北京战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名的。结果这不打不知道啊，一打吓一跳，这个于谦指挥有方，蒙古兵反而吃了大亏了，遭到了重创。好家伙，而且明廷呢还四外调兵遣将，这个援兵马上也要到了。这个野先呢万没想到自己攻打北京城死了这么多军队就没打开，这场战争是异常的残酷。哎呀，最后野先一琢磨怎么办呢，你说本来呀、啊、我想把北京城打开多要些银两，另外我手里头还有个皇帝朱祁镇，以为奇货可居，可没想到人家另立了新军，现在我打北京我又打不开，我可怎么办？他骑虎难下，他有心思把这个朱祁镇杀了，可一琢磨不行，杀完了之后那明朝跟我没完没了，那连年的战争恐怕我整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哎呀，还莫不如啊缓解一下，现在我遭到了重创，现在也没力量再继续跟明廷打了，另外外边这个调兵啊也来了，我别战死到这儿，干脆莫不如啊我把这个英宗啊朱祁镇啊送给他得了，我也不要了，没条件了，就这样。这个英宗朱祁镇就被野先派人呢给送回来了，停战不打了。野先告诉不打了，行了，我们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了，皇上给还给你吧，走吧。这蒙古军队就撤了，朱祁镇就回来了。可现在明朝是两个皇上啊，一个是英宗朱祁镇，一个是景帝朱祁钰，哥俩。那么究竟谁来当这皇上？就通过这么几天，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朱祁镇被野先抓去也就一年时间，那么就这一年时间，朱祁钰已经把满朝文武大臣他就防备了一手，万一哥哥回来我退位那我不干，所以他结党营私，他把那文武大臣全拉

0: 拢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集团。所以当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没有退位的意思，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这个朱祁镇就感觉到大势已去啊。哎，好吧，那你不退就得我退，朝中不可有两君呢、啊、有两个天子那是什么朝廷？所以朱祁镇呢、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被逼的情况下，把位置禅让给了弟弟朱祁钰，自己当太上皇。你还别说，这个朱祁钰还真不错，给这个太上皇朱祁镇弄了这么一个院子，基本上就算幽禁到里边了，长达7年之久。这7年呢，朱祁镇的罪也没少遭，受到了朱祁钰监视，而且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太好。你看看这个兄弟也好，父子也好，这个历朝历代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帝王啊，他们都不太有人性。这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杀爹为了皇位，哥哥杀弟弟为了皇位，兄弟相杀为了皇位，这就是权欲所使，造成了人心不古啊。朱祁镇被幽禁了7年，哎，这个机会来了。怎么的？景帝朱祁钰啊病了，大病一场啊，奄奄一息。什么病呢？书中暗地交代，明史可查，就是荒淫过度。因为这宫里三宫六院72偏妃女性太多，这个景帝一时兴起，身体就造成了重病在身。这病了，而且吐血，哎呀，好几天不见文武百官。那么内侍大臣就说皇上病得不轻，这满城风雨就传出来了，说皇上啊顶多再活10天。哎呀，这景帝朱祁钰也听说这个谣传了，强支撑了病体跟群臣见面。大伙一看，这皇上眼睛也塌陷进去了，目光呆滞，印堂发暗，嘴角下垂，耳朵垂下耷了，好家说话少声无力。各位臣工大家好，都这模样了。哎呀，这皇上怎么的？这完了。所以这大臣全跪下，皇上您龙体欠安呢，是否早点这个立太子啊？言下之意，你死了怎么办呢？这朝廷啊，你够呛了，估计差不多了。
1: 没事儿，朕不会死，
0: 都倒气儿。这天早晨，景帝朱祁钰刚起床，太监扶持着周他的后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禀报万岁，大事不好。
1: 啥事儿？
0: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景帝听完，朱祁钰昏过去了。怎么事儿？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镇那位英宗复辟了，夺位了，这明火指仗的夺取皇位。因为这个景帝朱祁钰病重在身，外边谣传不久人世，这个英宗朱祁镇早已暗中做好了准备。你别看外边全是皇上看他的人，那必定过去是一朝之君呢、啊、对于这个谁好谁坏还能分清楚点，哪个是近人，哪个可以跟他说实话，他明白。他也暗中的网络了一股势力，恰恰是这股势力借助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之际夺取了皇位。所以早晨的时候，他这几个近臣，也就是朱祁镇的近臣，带领御林军就把太上皇朱祁镇给抬出来，就在幽禁那个地方给抬出来。

直接送到八宝金殿，苍凉宝剑一拉，谁不服？满朝文武啊，吓坏了，今天换皇上了，可一看是先帝，大伙全跪倒，山呼万岁，这明火指仗的就把这皇位夺过来。原因就是朱祁钰重病在身，可朱祁钰听说哥哥朱祁镇把位置又夺回去了，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因为重病在身，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呢？只能说三个字儿：好，好，好。他不好也得好啊。这回朱祁镇再被蒙古人抓去一年当了俘虏，回来又让人家幽禁七年，八年的退休干部又重新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离开八年，哎，又回来了。那么朱祁镇呢，对这个朱祁钰采取个什么方法呢？你对我什么样，我对你什么样。幽禁起来，也给个院儿，你上里待着去吧。这朱祁钰被封了个王，这个王都空闲儿，哎，弄了一个地方，连个太监伺候都没有。没过几天，暴病身亡，怎么死的？就是朱祁镇派人把朱祁钰弟弟给勒死了，这个也是明廷的一个疑案，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是害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朱祁钰的死是不明不白。那么到了清朝康，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这个乾隆为这景泰陵立碑题词，这个乾隆啊，他认为明朝的朱祁钰是被害死的。在这儿呢，我也不加以肯定究竟怎么死的，那么听书的各位听众没什么事儿呢，你们也可以研究研究啊，咱们共同研究。那么这个朱祁镇二次当上了皇帝，首先他大封官，大封官目的是什么？你看我当皇上了，把我由打那幽禁的地方抬到皇上宝座，这几个人呢，我得大大的封赏。随后他又开杀，他把谁杀了？把那位兵部侍郎于谦给杀了。于谦呢，他生于公元1398年，他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的字叫廷义，是永乐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侍郎。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蒙古大军呢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人心惶惶。这时候于谦挺身站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呢，他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拥立景帝，也就是把这朱祁钰推到了皇上的宝座。因为明朝没有国君了，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可那时候这皇太子还太小，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那么就由朱祁钰来担当监国。可监国毕竟不是国君，所以于谦力荐朱祁钰担当大明朝的皇帝。第二呢，他是力排南迁之意，保卫北京。因为当时啊，这个蒙古军队打来了，不少满朝文武大臣害怕，准备迁都。于谦不干，不干是不干呢，因为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带走了50万大军，那么京城的部队不到10万人，都老弱残兵，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重任。于谦挺身站出，我带领这些军队反抗蒙古军队，那是立下了千古一功啊。可是后来这个英宗二马投唐，朱祁镇又当上了皇帝，他一开始也不想杀这个于谦，可是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跟于谦平日不对付，说万岁呀，你要不杀于谦呢，你二次登上皇位是举位无名，名不正。因为当初你被抓是于谦说的让这朱祁钰当皇上。

0: 没他，那朱祁钰能当上皇上吗？所以这次你二马投唐又当上皇帝了，杀于谦，以正更名。哎呀，这个朱祁镇吧嗒吧嗒嘴，万般无奈。要说于谦的功劳很大，好吧，杀了他。就没他，嗯，我那弟弟能当上皇上吗？就这么把于谦杀了。于谦家中是一贫如洗。后来这个朱祁镇英宗亲自到于谦家去看，一看呢，嚯，啥也没有。于谦是个大大的清官，而且在这个大堂上有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于谦写的，那首诗也是于谦作的。这个朱祁镇看完之后是大受感动。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么一首诗，使这英宗朱祁镇大受感动。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不得不杀了于谦。虽说在杀掉于谦这事儿上，英宗做的有点过分，但是还有些事儿他做的比较不错。在中国明代史上，他也算一个很好的皇上。首先，他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度，因为这明太祖死的时候，很多工人陪葬，给明太祖这往下很多皇上都有不少陪葬的。这个英宗觉得太残忍，你说大活人陪死人，愣给埋了，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条，这个值得赞扬。但是他实行的特务机构却对明朝江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

这个朱元璋把大臣都杀了，就是建国大臣帮他打天下的，他总怕这些啊外边的高官满朝文武造他的反，夺他的皇权，他就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这个权势很大，代替皇上办事，可以先抓后救。可朱元璋这一朝是锦衣卫，到了英宗朱祁镇这一朝，他感觉到这个锦衣卫啊还小，范围还窄，他建立了一个东厂组织。东厂就把这特务机关扩大了，东厂就住在皇宫外面，可以直接办案，可以直接立案，甚至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置。朱祁镇死了，就这英宗一死，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哎，这朱见深比前两代都厉害，他一看庭内有锦衣卫，外边有东厂，这东厂啊就是个特务机关的一个代名词。这还不够，这朱见深就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这个西厂达到什么程度？几万特务，他可以直接抓三品以上的官员。你像明朝那个布政使呢，都正二品，他抓，抓完了甚至处死了才报告给皇上，就这么大个权力。一时之间满朝文武提东厂西厂，提到锦衣卫，一谈到这个词色变，吓得那大臣回家呀，那眼睛激溜激溜激溜激溜来回转呢。这大臣琢磨，那扫荡院子背不住是西厂派来的，给我做饭的背不住是东厂派来的。哎呀，那个奶妈子，你别看喂小孩呢，那背不住是锦衣卫特务机关派来的。你说这大臣整的成天，所以一个个呀，臀如电针，坐卧不安的。这个西厂的建立引起了满朝文武一致的反对，因为西厂都由太监把持着，这太监屠杀大臣，布政使抓来处死，皇上还不知道，这满朝文武不干了，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群臣上书，如果不撤这西厂，我们大臣不干了。最后而这皇上朱见深一琢磨，别都得罪了，撤吧。哎，撤了，撤了没二年又立起来了，这大臣们又上书又撤了，啊，又立起来了。反西厂是前后存了五年多点，这五年多杀大臣无数，那么你敢朱见深立的是西厂，撤了立，立了撤，到他的孙子武宗皇帝还嫌这特务机关不够，又立了这么一个内厂。这个内厂啊，哎呦，比那西厂啊有过之无不及啊。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特务机关太多了，而且杀大臣如同儿戏啊。那么宪宗朱见深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继位。这个朱佑樘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那么他就是明朝的孝宗皇帝，他也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那年继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朱佑樘一朝，这个朝堂上很平静，也没有权臣，也没有宦官和后宫专权，政务上很少有弊病，所以啊，朱佑樘一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上最贤明的时期。那么这个孝宗朱佑樘呢，也被史书上描绘成一位贤君。从个人的修养上来看，朱佑樘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一味的迷恋于佛道与房中术，一味的建立特务机关。朱佑樘而是在诗词歌赋在这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治国方面他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服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朱佑樘18年间

0: 治国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人他也仁慈，而且把他父亲下了冤狱定了冤案那些人都给平反了，深得百姓和大臣的喜爱。这里头我要介绍一点朱佑樘一个最大可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没有的一件事儿。什么呢？一夫一妻制。你想一个皇上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好家美女如云呐、啊！你想一个年轻旺盛的小伙子啊，多娶几房老婆，那特别皇上，那历代皇上，那老婆多的那太多了，有的多的好几千人，就是受过他临幸的妇女都好几千。朱佑樘绝不，他的一辈子在位十八年当中，他最爱的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宫娘娘，所以他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上。即便有那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向这位朱佑樘分眼儿啊、吊棒啊、撅嘴呀、啊，我们这位皇上视而不见，他就跟他老婆好。你看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皇帝当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那么总体上来说，朱佑樘一朝是开明盛世。朱佑樘本人也是明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贤的一个、最仁的一个、最慈的一个。可一辈奸一辈憨，朱佑樘这位皇帝是公元1505年死的，由他的长子朱厚照继位。坏了，就这朱厚照真酷，酷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瞪眼珠子往炕上撒尿的这么个皇上，他的行动诡秘，思想啊行动啊让人家百思不解。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5年的6月19日，明帝国皇太子朱厚照继皇位。那年朱厚照是14岁，定年号为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历史上呢又称为他明武宗。按照当时官方的算法，他是大明帝国的第八位皇帝，按照后人的算法，他应该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说这是怎么事儿？这八和十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也包含了大明皇家的许多辛酸。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大明皇帝朱元璋死后啊，谁来接他的位置呢？就是当时22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这个朱允文就是明朝的建文帝，他也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那么这个文这个字啊，就是火字旁搁个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那么这位青年皇帝啊，人如其名，全没有朱元璋那种风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受过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那么建文帝非常仁义，这个建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力图效仿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以巩固中央政权。那么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因为这个建文帝要削这个朱棣，你把这兵权都得交出来，朱棣就不干，就发兵，这个在明朝叫靖难之役。愣头愣脑的汉景帝啊，大汉朝的时候，这汉景帝削藩，他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叫周亚夫，还有那位飞将军李广，这都是能杀惯战、能打能别的。那么当时这个景帝削藩，结果引起了七国之乱。这七国一造乱，周亚夫 和李广带领兵就镇压，仅仅有几个月就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可是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是读圣贤诗书长大的，这个建文帝虽说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思想的老师外，那么当时在大明朝能杀能打能征惯战的将军都让朱元璋给杀掉了，没有能打仗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北平一起兵仅用了4年，朱棣就把建文帝给打跑了。那么建文帝朱允文也不知道下落，那么到哪儿去了众说纷纭，不必细说了。咱们就那么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棣就当上了皇上了。他当上皇上之后，他把建文帝当了4年皇上那个年号建文帝年号给一笔勾销了，就当没有这么个人。那么建文帝4年由此变成了洪武35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这个在明代的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还少了一位皇上。另外少哪位呢？就是大明英宗朱祁镇呢。这朱祁镇不当了1年皇上了吗？结果蒙古人来犯，他带兵去征服，被蒙古兵啊把这朱祁镇英宗给抓了，当了俘虏了，就压在了蒙古军营里。那么这个明朝的朝廷当中，以大臣于谦等人为首的就推举了朱祁镇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上。那么他当这个皇上之后，哥哥现在在蒙古那儿被压，朱祁镇被蒙古人压了1年又放回来了。放回之后，结果朱祁钰就把英宗朱祁镇给压起来了，幽禁起来了，一捐就是7年呢。7年以后，在一伙人的帮助下，这个朱祁镇把他弟弟又推下去了，他又坐上皇帝了。他坐上皇帝之后，他就把他弟弟的年号给废了，又恢复了自己的年号。于是啊，这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是所谓明朝17帝，实际只有16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被他哥哥给取消了资格之外，北京只有13陵的原因。这13陵就是这么事儿。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位我要说的这位皇上，真正是个蜜罐里长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来形容这朱厚照呢？咱们就用那酷字吧，说这人酷，真酷。那么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就是不按正理出牌，行事诡秘无常，不按照常规办事儿，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儿，相去不止18000里，差得好大一截。朱厚照在7岁时就开始进学，7年后当他14岁继位皇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还都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他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啊，在他继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这朱厚照对于这些枯燥乏味的4书5经之类似乎从来没有过兴趣。他的爹在世的时候啊尚可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怎么还能去安心学呢？一瞪眼珠子不学了，乐谁谁谁。那么朱厚照真正的兴趣其实是在玩上，骑马射箭啊，打幽签，凡是能玩的他都会玩，而且 玩出花来，玩出朵来。
1: 嗯，

这个历史上记载啊，特别是明史上记载说，朱厚照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方面都似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这朱厚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皇上他必定得在皇宫里住啊，他不得，他觉得这太没劲了，这寺外这么高老院墙有什么意思，就在外边修了一个豹房。在这个明朝啊，有不少房，什么虎房啊、豹房啊，就现在北京的虎坊桥，可能与这个明代这个虎房有关系。豹房是什么意思？里边养的豹，虎房里边养的虎。哎，这个朱厚照没啥事就去训虎去，跟虎搏斗，因为他有力气啊，他年轻啊。哎，豹房里头养豹，不光养豹啊，凡是好看的他相中的美女他都弄到豹房来，而且一在豹房一住就多少年不回皇宫。大臣们有事儿，你得把这个奏折呀、文章啊给我送到豹房来。他就在豹房里头批阅奏折，说这个朱厚照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他一般的搞对象也好啊，都喜欢的姑娘，他不得，专门喜欢妇女。哎，有过丈夫的，生过孩子的，他喜欢这样的。有一次他南巡到杭州去，这杭州人呢，一听说皇上来了，这皇上喜欢女人，那是家家呀，把那自己那姑娘赶紧嫁的嫁，往外送的送，赶紧嫁出去。可这皇上到了，发现了，说这皇上啊不喜欢姑娘，专门喜欢媳妇。哎呀，这些富豪们呐、官相们呐，这个后悔哟。你看，要知道他喜欢媳妇，我把姑娘这么早就嫁出去干什么？所以呀、这个朱厚照真是个行动诡秘之皇帝。他在豹房住了些日子，又感觉到不舒服。怎么的？你说我这还没离开北京哈，我呀上宣府去。他就在宣府盖了个行宫，是常年住在宣府。宣府离北京好几百里地呢，大臣们有什么奏本呐、奏折呀，都得立刻送到宣府。他就在宣府办公。朱厚照是常年住在宣府，大臣们找不着皇上，一年年也见不到这个朱厚照，有的大臣甚至把皇上模样都忘了。这一天呢，突然大臣们接到一圣旨，是朱厚照在宣府发来的，告诉大臣们，最近我封了一个人为官啊，此人姓朱，叫朱寿，我封他为三军的总管，大臣们的首相，就仅次于我啊，我老大，他就老二。朱寿，这大臣们一听，没听过这么个名，谁叫朱寿啊？哎，过两天圣旨又下来了，命这朱寿是三军的统帅。因为啊，这蒙古兵啊北边境进犯，有一伙蒙古人马攻打明朝的边境，那么朱厚照皇上就下了道圣旨，命这个朱寿为三军统帅，带领大兵是抵抗蒙古入侵之军队。这大臣们一听，好家伙，咱们到底看看这朱寿是谁啊，这朱寿长什么模样，我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官了，也不知道这朱寿是谁，这朱寿是谁呀、哎呀，另外这个皇上圣旨又来了，说必须啊得群臣都去为这朱寿助战去。哎，好，大臣们就来到宣府，炮响三声，朱寿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抬着胳膊蹬蹬腿，浑身没有崩挂之处，就看这大元帅朱寿翻身上马，文武群臣抬头一看，是大吃一

0: 原来是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没有按规定领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营运证件或超越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我们常说的黑车就是非法营运行为的一种。
4: 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一直以来呢，都是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因为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呢，还要请孟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5: 非法营运一般来说有几个大的风险隐患，一是存在安全隐患。首先，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没有合格的保险手续，有些甚至是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4: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5: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 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4: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5: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4: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5: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4: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5: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4: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0: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5: 而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那么美方为何临阵收兵？美伊是有望走入谈判，还是全面战争风险走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表态，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补充，基于各方请求取消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双方快速敲定协议，以色列同步作出承诺，呼吁各方抓紧行动促成协议落地。此前美已原计划针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作战时间覆盖整个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号透露，美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进驻中东待命。美国国务院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一连串备战动作过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释放哪些信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似曾相识。今年4月8号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如果说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那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
6: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 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交流地区局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尤新春表示，美伊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仍在上升。
7: 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不成协议，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
6: 中东多国普遍担忧战火蔓延，主动出面斡旋劝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美伊长期无直接外交渠道，第三方斡旋能多大程度缓解僵局？刘新春认为，
7: 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这最后战略上的决心，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
4: 在近期的美伊冲突中，伊朗使用一款名为城堡破坏者的导弹对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进行复合打击，引发外界关注。这款导弹是如何突破美军防空网络的？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8: 城堡破坏者导弹于2022年2月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对外展示，是一款两级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1450公里，可覆盖中东地区大部分美军基地与以色列全境。在2025至2026年伊朗与美以的多次正面较量中，该导弹被大量投入实战，成为伊朗对抗爱国者萨德等美制反导系统的主力装备。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城堡破坏者具有低成本、发射快、难拦截的不对称特质。在现代战争中，一款武器的先进与否从来不是看纸面参数，而是看它在对抗体系中是否握有独门秘技。
9: 这款导弹呢，并不是说它总体的含金量特别高，而是说呢，它的一些特点用来针对美以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呢，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

0: 就看到呢，他在中东地区哈、打了很多的目标，包括给美军的一些目标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从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出，武器装备性能呢，你不能说孤立的去谈它的先进与否，而是要看它在和对方反导系统的博弈过程当中，它有没有自己的独门秘技。城堡破坏者呢，具备了几招，相当于他自己的独有技术，所以就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较量当中呢，占据了上风。
1: 据美国官员介绍，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仍有部分导弹突破了他们的防御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到底是如何撕破美军防空网络的？对此，邵永玲认为，这款导弹的末端机动能力是破局的关键。
0: 城堡破坏者呢，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在导弹的前端配备了一个小型发动机，这个小型发动机呢是跟战斗部在一起的，所以在飞行的末端呢，它就可以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呢进行机动，这种机动变轨能力呢就让反导系统呢不好对它进行拦截。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在美伊冲突中，伊朗凭借导弹数量优势和机动突破战术，使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反导系统拦截效能力不从心，成功突防的导弹已给美军造成实质性损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前美国政府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以打促谈，避免自身陷入消耗战的泥潭。
0: 首先，伊朗导弹它有一个量，比如说它有2000多枚，这么多的量对于美国的反导系统来讲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拦截的，或者说你只能拦截其中一部分，可能就会有相当一部分要漏网。再有呢，伊朗它也有战术方面的一些运用，比如说把无人机和导弹组合使用，这样的话呢也会提高导弹的突防效果。这样的一些事实其实就已经说明美国在中东这么多年构筑的反导系统，它的效果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些漏网的其实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现在虽然说在中东它还是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特朗普呢一直强调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是他的军事打击更多的是施压的一种手段，就是想把伊朗呢逼到谈判桌上。他也意识到了，如果跟伊朗这么硬磕下去的话，可能最终在军事上破产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毕竟呢，美国的反导拦截弹价格非常昂贵，生产速度很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雨主要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啊，呈现出从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预计呢，明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到京津冀、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东南沿海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到后天呢，在海南、西藏的东南部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南部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而从高温的分布来看呢，未来几天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高温是同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其中浙江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者达到40摄氏度。而对于东部来说呢，即便是没有达到高温标准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同样会感到非常的闷热，属于是隐形的高温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也在26、27度甚至更高，可以说暑热的感受是贯穿昼夜的。那西边这一片呢，则是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会出现干热性的高温，像是乌鲁木齐在明后两天都有可能会有38、39度的高温出现，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感谢高宇安。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

0: 科学论坛明天到5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
1: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明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全面呈现数字娱乐产业最新成果。
0: 香港交易所将于明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1: 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明天开赛，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首场对阵阿森纳 U17。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从3号起将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1: 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 T-Mobile 确认 2G 网络将于3号正式关闭，该公司将成为美国最后一家结束 2G 网络服务的运营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居我者。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

0: 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6: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0: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0: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 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

0: 我的这个丁库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8: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9: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0: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 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2: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6: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

0: 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0: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去。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1: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 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其实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 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被，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2: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2: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 刚才江先生也讲到

0: 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1: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1: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0: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

0: 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他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一种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 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级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都去针对不同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柴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哦，怎么讲？
2: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1: 高碳钢。
2: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2: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 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嗯，
2: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2: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呢？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购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2: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 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们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对的。
1: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 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啊，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7: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7: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8: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0、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2.7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听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巨蕊姐姐。
1: 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芝麻哥哥，一到夏天外面就特别热闹，对不对？到处都是知了知了这样的声音，天越热它们叫的越热闹。很多小朋友都想问，知了到底在干嘛呀？它是太热在喊好热好热吗？还是在唱歌呀？
1: 哈哈，这可是小朋友们最大的误会。今天芝麻要告诉大家一个超级好玩的大秘密。知了大叫不是因为热，也不是在发牢骚，它是在努力上班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哇，大家听，这就是夏日专属的知了歌声，太熟悉了。
1: 小朋友们仔细听，这个声音又亮又脆。首先告诉大家第一个超有趣的知识点，只有男生知了会唱歌，女生知了是安静的小宝贝。
0: 哇，真的吗？原来知了也有小歌手和小听众啊。
1: 没错，雄知了肚子两边藏着一对超级厉害的小鼓膜，就像自带两个薄薄的小鼓，还有专门的小肌肉帮忙，肌肉轻轻快速一抖，就能带动鼓膜震动，发出超响亮的声音。雌知了没有这个专属小鼓和肌肉，所以一辈子安安静静，从来不叫，妥妥的安静小宝贝。
0: 那他们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卖力呀？
1: 这里就是最温柔最好懂的科学原理了。知了的一生特别神奇，他们小时候是住在黑黑的泥土底下的。小小的知了宝宝会在地下安静生活好几年，不见太阳，不吹风，不玩耍，默默地慢慢长大。等到最热的夏天到来，地面暖暖的，温度刚刚好，他们才会悄悄爬出泥土，脱掉旧衣服，长出透明的小翅膀，变成会飞的知了。
0: 这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对，而且知了飞上大树之后，只有短短20几天的快乐夏天时光，它们拼命大声鸣叫，不是喊热，是在开心地打招呼找同伴。它在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整片森林，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快来和我做朋友。
0: 原来吵闹的蝉鸣是知了的夏日快乐大合唱，这简直太奇妙了。
1: 而且还有一个超神奇的现象，天气越热，知了叫得越响越密集，因为高温天气里知了身上的小肌肉活力满满，超级灵活，震动得飞快，声音就变得又亮又脆。凉快的阴天，早晚温度低，肌肉懒懒的，动得很慢，他们就不想唱歌了。而且大家要记住，知了唱歌不靠嘴巴，不用嗓子，全靠肚子的鼓膜震动，所以就算唱一整天

0: 静静地吮吸着树根甜甜的汁水，一点点慢慢长大。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特别期待的小梦想。
1: 听说夏天的世界特别热闹，等我长大一定要钻出泥土，去看看大大的蓝天，吹吹暖暖的夏风。
0: 终于漫长的等待结束了，热闹的夏天悄悄赶来，太阳把大地晒得暖暖的，雨水滋润着泥土，时机刚刚好。小亮亮用尽全身力气一点点往上爬，使劲儿顶开松软的泥土，终于钻出了黑黑的地下世界。深夜的树干凉凉的，亮亮紧紧抱住大树，一点点脱掉身上硬硬的旧外壳，慢慢长开皱巴巴的小翅膀。没过多久，翅膀变得亮晶晶、轻飘飘的，亮亮终于变成了一只漂亮的成年知了。第二天一早，太阳高高升起，暖暖的阳光洒在树叶上，微风轻轻吹过，亮亮第一次看见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第一次感受到夏日的温暖，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他抬头一听，哇，高高的大树上已经挤满了小伙伴，大家正在此起彼伏地放声歌唱。知了，知了的歌声清脆又响亮，组成了一场特别热闹的夏日大合唱。一开始，亮亮还有点害羞，不敢出声。可他想到自己在地下努力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夏天，立刻鼓起勇气，轻轻震动肚子上的小鼓膜，加入了小伙伴的演唱会。天气越来越炎热，阳光越来越明媚，亮亮的歌声也越来越响亮了。他用清脆的声音和远处的小伙伴打招呼，做朋友，尽情享受这短暂又美好的夏日时光。原来呀，每一声热闹的蝉鸣都不是吵闹的噪音，而是知了积攒了好几年的期待，是他们最勇敢最快乐的夏日歌声。太好听了，小朋友们，是不是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知了的叫声了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我们只用耳朵听就能听懂知了唱歌的秘密。
2: 好的，今天实验的名字叫小鼓膜震动模拟知了唱歌，材料超级简单也安全。我准备了气球皮和小塑料杯，我把气球皮拉紧盖在杯口，做成一个知了小鼓膜。小朋友们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声音变化。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一起认真听。
2: 首先，我轻轻慢慢拨动鼓膜。大家听，声音轻轻的，闷闷的，断断续续。这就像早晨阴天凉快的时候，知了懒懒的慢慢震动，叫声轻轻柔柔，一点儿也不吵。
0: 哦，原来凉快的时候，知了是小声哼唱。
2: 接下来我加快速度，快速连续拨动鼓膜，声音一下子变得响亮密集，穿透力超强。科学道理就这么简单，速度越快，震动越频繁，声音就越响亮。夏天正午温度高，知了肌肉活力满满，震动飞快，所以叫声超级响。
0: 天哪，太形象了，单凭用耳朵听就完全能听懂科学原理。原来知了唱歌的秘密就是震动。

0: 快慢，实验太有趣了。接下来呀，我们来听一听安全提示。
1: 第一个小提示，实验拉扯气球皮要轻轻的，不要用力拉扯，避免弹到小手。
0: 第二个小提示呢，就是不要把发声的鼓膜贴紧耳朵，保护我们的小耳朵。
1: 第三个小提示，做完实验及时收拾材料，不乱丢，不玩耍塑料碎片。
0: 第四个安全小提示，就是夏天看到知了，不要抓，不要捏，轻轻观察，要爱护小昆虫。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超好听的知识点。第一，知了不是热的叫，是夏天到了开心唱歌呼唤同伴。第二，只有雄知了会叫，雌知了安安静静不发声。第三，天越热肌肉越灵活，震动越快，叫声越响亮。第四，知了地下努力好几年，只为短短一个精彩的夏天。
0: 原来蝉鸣是夏天最勇敢最快乐的歌声。
1: 今天的知了小科普就到这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当你和小伙伴闹别扭了怎么办呀？别着急，先深呼吸，把自己的小脾气收一收，听听对方的心里话。你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好好的说出来，说不定啊，你和小伙伴很快就能和好，继续一起玩了，试试看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小朋友，接下来请你收听小喇叭经典故事《金斧头》。
10: 有这么一个小孩挺可爱的，但是他们家特别穷。他天天呀拿着绳子，还拿着一把斧子，要过一条河，到对面的山上去砍柴火。有一天，他拿着斧子绳子又出去砍柴去了，走在那个小桥上，一不小心，坏了，他把那把斧子就掉到了桥底下。桥底下那条河，河水很急，哗啦哗啦地流着，这孩子可着急了。
11: 哎呀哎呀，怎么办啊，我这斧子掉到水里去了，我还怎么砍柴呀？我妈妈还在家里等我呢，我又不会游泳，水那么深，这可怎么办呀？
10: 他一着急，坐在桥头上呜呜的就开始哭。哎呦，这时候好些个人从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孩子在这哭得这么伤心，就把他给围了起来。哎，孩子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正在此时，人群里头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听到孩子说把斧子弄丢了，着急的哭。这老爷爷微微一笑，
12: 孩子别哭，我这就帮你去捞斧子。
10: 哎，老爷爷话刚说完，也不脱衣裳，噌的一下就跳到桥底下去了。众人一阵惊呼，哎呀哎呀哎呀，扑通一声，眼看着这老人家直接就掉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大伙儿奇怪呀，这老头疯了吧。正在此时，就看这水面上咕嘟咕嘟直冒泡，紧接着老人家从水里直接钻了出来，腾一下又重新跳到了桥面上，手里还拿着一柄黄灯灯亮闪闪的金斧子。这把斧子从头到把手全都是纯金做的。他举着这把斧子笑盈盈地问孩子，
12: 孩子你看看，这把斧子是你的吗？
10: 这小朋友一看是把金斧子，就摇摇头，
11: 老爷爷，这不是我的斧子。
12: 哦，不是你的，那我再帮你找找看。来来来，你帮我拿着这把金斧子。
10: 老人家话说完，扑通又跳到水里去了。这功夫火不大呀，哎，老人家又从水里咕噜咕噜冒了出来。这回他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白颜色的银斧子。
12: 孩子，你看看，这把银斧子是不是你的呀？
10: 小朋友一看啊，又急着摇头，
11: 老爷爷，这把银斧子也不是我的。
12: 哦，这也不是你。

0: 你的呀，好好好，孩子，帮我再拿着这把银斧子，我再帮你找找去。说着，老人家扑通又跳到水里去了。桥上看热闹的人啊，哎呦，都奇怪得不得了，瞪着两只大眼睛就盯着这水面上的水花。哎呦，有的人就说了，这个老人家他该不会是个老神仙吧？还有人说，哎呀，这孩子真是个傻瓜，给他金斧子银斧子他愣不要。正说着呢，呼，这白胡子老爷爷又从水里头钻出来了，腾的一下又跳到桥面上，手里拿着一柄黑不溜秋的铁斧子。还没等这老人家问呢，小朋友就站起来了。
1: 哎呀，老爷爷，这把就是我的斧子，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小朋友走过去捧起自己的这把铁斧子，千恩万谢，谢了半天。
0: 而这老爷爷呢，就歪着头瞧着这个孩子。嗯，好好好，你呀真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要，不撒谎，不占便宜。好好好，这把铁斧子和另外那两把斧子爷爷都送给你了，拿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吧。
2: 话刚说完，呼，一道红光，再一瞅，这老人家不见踪影了。哎，你们说多神奇。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小伙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就想，哎呀，赶明儿个我也过来，我就扔一把斧子，然后我就让这个老头帮我捞，我就要他那把金斧子、银斧子、铜斧子，反正我都想要。嘿嘿，就这么办。过了没几天，这小伙子真来了，他呀就拿着一把破破烂烂的铁斧子走到桥上。哎哎哎，自己呀装作没站稳，诚心就把斧子往桥下扔。扔完之后啊，也像模像样的坐在那天小朋友哭的地方，咧着大嘴也哭开了。
1: 我的斧子，哎呦，我的斧，
2: 老人家来没来？
1: 哎呦，我的斧子。
2: 嘿呦，他这是假哭啊，就想等着那个老爷爷来给他捞金斧子呢。他这么一闹啊，又招来了好些人围着他。他一边哭一边眯着眼睛东瞧瞧西看看，他心里想啊，哎，这老头怎么还不来呢？嗯，他该不是没听着吧。他哭着哭着，瞅着瞅着，哎，别说，真来了。有一位老人家，对，就是上次那个老爷爷，就跟上回一样，慢慢的踱步走了过来，问他，
0: 小伙子，你为什么哭啊？
2: 哎呦，一看老爷爷来了，他心里都乐开花了。
3: 老人家，老人家，你看我都活不下去了，我的斧子掉到河里了，我们全家80多口啊，就靠这一把斧子砍柴活着呀，我这斧子丢了，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
2: 哭的那叫一个难看呐。哎呦，老人家看着这小伙子在这儿哭得装模装样的，微微一笑说，
0: 小伙子，你也别哭了，我去给你捞斧子。
2: 说着，这老爷爷扑通就跳到河里头去了。功夫不大，哎，老人家把那把黑不溜秋的坏斧子给捞了上来。
0: 哎，小伙子，给，这就是你那把斧子吧。
2: 这小伙子一看，心想，我不想要这个，我要金斧子和银斧子呀。
1: 哎呀，老人家，这不是我的，这把斧子可不是我的。
0: 嗯，
2: 这斧子

0: 是你的，那就把它扔了吧。这老人家拿着这把铁斧子，直接顺手就又重新扔回到河里。我再去给你捞捞看。
1: 那感情好，老人家，那谢谢您了，您赶紧下河给我捞去呀。
0: 哎呦，这老人家扑通一下跳到河里，紧接着捞上来一柄银斧子，问这小伙子，
2: 这把斧子是你的吗？
0: 哎呦，这人一看是把银斧子，他心里琢磨，这银斧子可没有金斧子值钱呢，我呀还是要那把金斧子。于是他就猛摇头，
1: 哎呀，老爷爷，这把斧子也不是我的。
2: 哦，这把斧子也不是你的，那就也扔了吧。嘿，
0: 老人家话说完，把这把银斧子也扔到河里去。扑通一声，这银斧子从河面慢慢的消失了。小伙子心里想，
1: 嘿嘿，这回厉害了，下次肯定给我捞出一柄金斧子，我就说金斧子是我的，是我的。
0: 哎呀，心里正想着呢，这老人家跳到河里真的捞出一柄金斧子。
2: 这柄金斧子是你的吗？
0: 哎呦，
1: 是啊是啊，
0: 这小伙子乐得不行了，看见金斧子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1: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就是我的金斧子，金子呀！
0: 说着，他就伸手想抢那把金斧子，没想到他的手还没碰着斧子呢，噗的一声，紧接着红光崩现，哎呦，晃得路人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再一睁眼，老爷爷没了，好多人都瞧呢，说，哎，神了，这人怎么突然没了呀？再一看，什么金斧子、银斧子全都没有了。连他自己那把铁斧子都没了，这年轻人呢，这回是真哭了。哎呀，我的金斧子、银斧子没得着，我自己的铁斧子也给弄丢了。哎呀，不能贪心呐。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小朋友，眼看到这一切，小朋友轻声说道：“
3: 该，该。”谁让你撒谎呢？谁让你贪便宜呢？活该，活该，活该。
4: 这就是金斧头的故事。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杰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书接这上文，这王六刺杀贺龙不成，回来向猪八子做了汇报。猪八子听完之后，心里这个不愿意，不杀贺龙不甘心，但又想不出最好的办法来。正好他手下有个狗头军师，姓冯啊，他多少有点罗锅，绰号叫冯罗锅子，这家鬼点子挺多。如果说猪八子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他能给出个点子。想到他头上，猪八子把他叫过来，就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给我报仇出气。”猪八子一笑啊，我大爷，您不问我，我不敢说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了，想杀贺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防备甚严，这招啊根本就不灵。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快说快说，少他妈啰嗦。是大爷，咱们给贺龙来他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啥意思？你说明白点。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咱不是要杀贺龙吗？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 先把他的俩胳膊俩腿给他卸掉了，然后再对付他。他的胳膊腿是谁呀？就是他的外围势力，您不要忽视啊。还有个姐夫叫古虎，这古虎大名叫古吉廷，因为他当年打过十只虎，所以大伙管他叫古虎。古虎是贺英的丈夫，贺英是贺龙的姐姐。

这势力可也不小啊。据我所知，古虎手下也有五六十人，二十几条枪。他跟贺英两口子坐镇榆林寨，也不敢小觑。那为什么他们不跟贺龙在一起呢？就因为他们十分尖角，他们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比方说贺龙有了事儿了，那古虎跟贺英可以帮忙；如果说榆林寨这块有了事儿了，贺龙可以帮忙。他们是相互声援，狡猾就在于此。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刺杀贺龙不成，就从他姐姐跟姐夫身上下手。如果要能消灭五虎和贺英，就等于断去了贺龙的左右手。您看怎么样？先从这儿下家伙，咱也先出一口恶气，而后找准了机会再收拾贺龙。猪八的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主意不错，不错呀。陈多儿，你说呢？好主意，我看可以行。行行行，猪八子一拍桌子，老七呀，你这点子挺好，我必有重赏啊！你下去吧，谢大爷。这风起走了。再说这猪八子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眼珠转悠着想对策。他心说，这我不能亲自露面，叫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办到此事。哎，他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也姓陈呢，叫陈黑满，他也是桑植县的人，家乡在空树河村。据猪八子所知，他跟古虎的关系比较密切，能贴近古虎，他说话古虎能听，这样就能中计。这主意不错，来人，快点骑快马到枫树崖去给我请来陈黑满。一声令下如山倒，第二天早晨，陈黑满带着几个人，风是风火是火，来见猪八子。进门他就问，大哥，您找我有事？兄弟，来来来，坐下，别着急，喝透着水，咱哥俩再唠上。陈黑满坐下之后，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然后往前一探身，大哥说吧。兄弟，我求你替我办一件事儿。啥事儿？你跟古虎是不是关系不错？那是过去，过去的确不错。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要替我能把他给除掉了，特别是他们两口子一起给我干掉，哥哥不会亏待你。来人，有人给拿来2000块现的洋，往桌上一摆，他拿出500的往前一推，兄弟，这是定钱，500块，你全做零花钱，事成之后，这钱全是你的，现的洋2000块，咋样？这个陈黑满呢，又见钱眼开。顿时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口水流了多长，赶紧站起来，谢大哥的赏，谢大哥的赏，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手到病除啊，我肯定能达到目的。兄弟，大哥的为人你是清楚，丁是丁，卯是卯，开不得半点玩笑，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这一下要办不成，弄砸了锅可就麻烦了，你明白吗？我明白，哥哥，你就100个放心，不就除掉五虎吗？如同探囊取物。哎，我猜黑了，这500块我先收着。哎，慢着，
什么时候听你的回信儿？哎呀，路途上再耽误点事儿，五天之内，我管保让您听着喜信儿。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委托兄弟你了，回来再去赏钱。遵命，遵命。这陈黑满走了，陈多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至于此事能不能成，他心里头也没底。翻回头再说这个陈黑满，陈黑满呢有个绰号叫满肚子坏。这小子这个人性太差劲，说实在的，他也是个土匪的头，也是柳子上的人，他还是青红帮的人。要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这小子是有奶便是娘。咱举个例子说，今天猪八子用着他了，给他钱，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倘若有人要想要猪八子的命，给的钱比猪八子给的还要多，猪八子给他2000，有人出4000，说你回去把猪八子杀了，哎，他连奔都不打，扭回头就杀猪八子。一句话，他就是认钱不认人。江湖上管这种人叫吃生米儿的，他叫这么不是东西。其实还有一段插曲，说起来古虎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远在2年多以前，陈黑满呢拿着一笔钱到常德去买烟土。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因为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争风吃醋，跟常德本地的人发生着冲突。由于他人少，他吃了亏了，叫人本地人揪到街上是拳打脚踢，把他打的是奄奄一息，眼看狗命就没了。正好遇上古虎也到常德去办事，古虎一看这不是陈黑满吗，认识他，领着手下的人把本地的人给打散了，就救了陈黑满，而且把陈黑满送进医院医治，精心护理。他趴了40多天才捡了这条狗命，为此陈黑满对古虎是千恩万谢，两个人还成了口盟的把兄弟。他拍着胸脯表态说，您是我的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迟早有一天我非报答不可，是信誓旦旦的。打那之后，他跟古虎之间经常书信往来。现在他把这些事儿全都忘了，就为了2000块现的洋，他要出卖良心和灵魂，是恩将仇报。就冲这一点，这个品质是个什么人，你就全清楚。单说陈黑满，揣着500块钱，回到他的驻地，叫枫树崖，他手底下也有30多人，回来一掂量这个分量，心说话，以我和古虎的关系，我说什么他能听什么？这事儿2000块大洋我算挣到手了，我既然答应猪八子了，我就得办了，不借猪八子也不会原谅我。所以他经过考虑之后，把他手下一个专门跑外交的叫朱老五给找来了。这朱老五能言会讲，也是青红帮的人，他把这事做了交代，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一趟榆林寨，亲自面见贺英和古虎，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我在家里听你的信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好嘞，你等信儿吧。这朱老五就起了身。这朱老五也不是个东西，是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你想
跟这陈黑满在一起的还有好人吗？他就起身赶奔榆林寨。榆林寨是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四外环山，当中是块平地。哎，这地方风景如画，是易守而难攻啊。其实就是一个村子，住着100多户人家。自从贺英夫妻住到这儿之后，老百姓也得过了，是丰衣足食。外边也设着卡子，你表面上看呢，就是农民打柴的、种地的、浇水的、放牲口的，你根本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如果要真打仗了，马上集合，放下农具，拿起刀枪，这就是一支战斗的武装。您知道东北的盘山吗？您知道台安吗？就是这么样个地儿，都是村庄，表面上看男女老少都是农民，可是到秋后收了粮之后了，男人们集合起来到外头去抢去，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抢来金银财宝，大家分散。没活的时候依然种地，要不怎么叫胡子窝呢？这跟那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单说这朱老五来了之后，跟本地打完了招呼，口口声声要见当家的古虎，有人就把他领到古虎家里去。古虎就住在榆林寨的村里头，是个大院套。朱老五来的时候，古虎跟贺英刚吃完饭，两口子正落座闲谈呢。贺英正提个建议，说多日子不见兄弟贺龙的有点想，想宅个日子，两口子去看看。古虎也同意。正这么说，有人报信说有人求见。古虎也没想旁的，就叫朱老五进来。见面之下，他不认得这个朱老五，一看他40来岁，个儿不高，小薄嘴皮，小眼睛，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满身的尘土，手里拎着帽子，因此就提高了点警惕。这老五也知道初次见面得取得人家信任，他们都是青红帮家里叫的，因此他说了几句行话。他往前一打这手势，冲着古虎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哎呀，古虎一听这是自家的人呢，啊，他排行在伍，全明白了。又跟他说，对面山上一只槐，槐盖槐冠挂金牌。这朱老五马上回答，金字牌银字牌，兄弟让我送宝来。这都是他们海里的行话，这么一对话全明白彼此的情况了。这就像林海学园里头那些黑话，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古虎是十分热情一个人，一听都是帮会里的人，而且他排行在伍，来求我办事来了，所以是盛情款待。兄弟，坐坐坐坐，谢大哥，谢大哥，非常热情啊。贺英呢，招呼人赶紧准备饭菜，给他接风洗尘。古虎陪着他边吃边喝，就边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枫树亚，谁让你来的？哎，陈黑满，我陈大哥派我来。哎呀，黑满我认识，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叫你来有什么事找我呀？哎，我大哥，实不相瞒呐，现在我陈大哥的处境不太好，没什么活可做。他手下也30多名弟兄，20多条枪呢，现在处境这一难呢，
他要想投奔哥哥您，希望您大开山门把他给收留了，不知道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特此派兄弟我前来透个信儿，捎个话。五虎一听把大腿一拍，嘿，黑满呐，黑满呐，他多此一虑，我们谁跟谁，当年我们是口头的把兄弟生死之交啊，他跟我还见外吗？他要领着弟兄到我这儿来，我双手欢迎，没得说，没得说。这朱老五紧跟着解释，是是是，他也说了，没得说。不过呢，他现在手下30多人呢，意见不统一，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犹豫，所以大家提出个要求来，说要想归顺你们榆林寨，大哥您得亲自走一趟，跟大伙见见面，解释解释。大家消除了顾虑呢，然后把弟兄们拉到你的榆林寨。所以啊，陈大哥派我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最好是去一趟。行行行行，我可以慎重考虑，这是好事，你先吃着。说着他进了里屋，把贺英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就说。贺英方才都听清楚，贺英是紧锁双眉呀，跟丈夫说，这个陈黑满口碑可不太好，我听有人管他叫满肚子坏，竟不干人事了。当今世道如此混乱，人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谁能保证陈黑满这里的没有阴谋？我看是你还是不要去。那我不去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增加30多个人，增加几十杆枪，也壮大咱的实力，这个事儿能错过吗？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多一层顾虑。我看这样，你告诉那个朱老五，回去给陈黑满捎个话，让他主动到咱们榆林寨来，你不要到枫树崖去，我有点担心。哎，大可不必顾虑，虽然世间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黑满还是我的好哥们，你要净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咱还迈步，咱还壮大实力不？哎，没必要，没必要。再说我不去，有些人对我有顾虑，不能打消，就把事儿给耽误了。你摆个放心，一会儿我就去。我希望你还慎重考虑考虑，不必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跟你打个招呼，吃完饭我们就走。这个古虎啊，办事情也是性如烈火，当机立断，回来跟这个朱老五吃完了饭，把嘴擦了擦，到槽头上把自己的黄骠马牵出来了。小娘，咱一块儿起身吧。哎，我也骑着马来的，咱正好是并辔而行。好好好好好好。朱老五心说话，没想到事儿进行的如此顺利啊。牵着马走在街上，榆林寨是个村儿啊，出来进去的人不少，谁不认识五虎啊？那是当家的，有的人就问，当家的出门啊，啊，我到枫树崖办点事儿。枫树崖，那不是满肚子坏的天下吗？您上那儿干嘛？你看一提陈黑满，有很多人都熟悉啊。五虎一笑，各位啊，千万不要顾忌，陈黑满那是我的好哥们儿，我到那儿见见他有喜事儿，过不了多久大家就清楚了啊，回头见，回头见。有的人不放心还说呢，多加小心，最好身边带几个人。没说的，没说的。虽然说没说的，像古虎这身份出门能一个人吗？他带着两个弟兄，这俩弟兄都带着冒烟的家伙，准备了2匹快马，这就4个人起身赶奔枫树崖。路上无话呀，
时间不长，到了冯叔牙了。朱老五说的，

0: 您等着，我到里边去送信儿去，让我们当家的列队迎接。他先下去了，进了枫树亚，书说简短，见着陈黑满，把大腿一拍，当家的，我把事儿给您办成了，五虎亲自来了。是吗？贺英呢？贺英是个女人，我不便多说，所以贺英没来，五虎一个人来的。现在何处？在村外头，快点给我请。弟兄们，今天可有大动作啊，给我事先做好了准备。真没想到古虎此一番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有道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咱们简单的说，这世上的人呢，分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好人也分三六九等，坏人也分三六九等，它不太一样。有的坏是一般的坏，有的是特别的坏，有的是缺德的坏。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这小子叫特殊的坏。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有胳膊有腿，也说人话，其实一肚子转轴。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我们不能不防啊。这就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满面陪笑来迎接古虎。古虎是全然不知啊，一看陈黑满来了，古虎甩凳下马，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陈黑满到了近前，一躬扫地：“大哥，真想您呐，哈哈哈！多日不见，你挺好呗，兄弟，你也挺好呗，托哥个福，勉强对付活着吧。里边请，里边请，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说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两个人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陈黑满吩咐一声：“来来来，见见我哥哥，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有脸提这个事儿呢。然后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古虎呢，就好像到家的感觉，一点防范也没有，坐下了，端着酒杯就问这陈黑满：“我兄弟，听说你目前处境不妙，你打算跟我合肥一个柳子，是也不是？”“大哥，我莫不开说呀，这不给您找累赘吗？”“哎，兄弟，哥哥双手欢迎你去，你去了之后咱俩壮大实力了，咱哥俩当家做主有何不可？这次我来想见见咱的弟兄，打消他们的顾虑，而后挑良辰宅吉日我接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哦，我的大寨，你看怎么样？多谢大哥，多谢大哥，既然如此，您多喝几杯啊。古虎心里高兴，端起酒来，正在喝的时候，冷不丁的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从腰里把枪拽出来，对准古虎的脑袋，啪啪啪就三枪。

的姑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做了个糊涂鬼，哭求死尸张倒在地。陈黑满一看行着，吩咐手下人把人头给我剁下，把脑袋给剁下来，干嘛呀？得请赏去。这枪声一响，外边五虎还带了俩护卫呢，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本能的把家伙事儿也拽出来，其他的人往上一拥，刚要动手，五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就知道发生了变故，啪啪啪啪啪啪，举枪射击，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墙是逃之夭夭，回到榆林寨见着贺英就送了信儿。单说这贺英啊，自从丈夫走了之后，觉着心忙意乱，120个不放心。姑姑走了，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他不应该去，觉着心忙意乱的，好不容易忍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贺英一听，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屋里外边全都挤满了人了，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儿吗？贺英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止住了眼泪，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尸首现在何处。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脑袋没了，光剩身子了，被抛尸在荒郊。贺英啊，不惜重金，费了9牛2虎的劲把尸体找回来，买了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就在他们家那门口不远修了一座大坟，还立了一桶碑。贺英是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在碑前发誓，一定把陈黑满逮住，是碎尸万段，给丈夫报仇。这贺英真是个好样儿，女中的豪杰，金国的丈夫，没他嫁，丈夫不在了，自己要挑这山头，要把柳子壮大起来。当然这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没过几天，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气得咣咣直踹地，好啊好啊，啊，我明白了，这找我报仇不成，拐了个弯儿，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植县住了些日子，跟他姐姐就说，我姐夫现在不在的，你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干脆你就搬到桑植县来得了，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遭到贺英的拒绝，贺英啊还是原来的宗旨，告诉贺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是一家人，咱是姐弟，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依然是相互声援，比挤得一块儿强得多。关于姐姐我的事儿，你就100个放心，我挺得住，有困难我再找你。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单说贺龙明知的有仇人下的家伙，究竟这个仇人是谁，直接的仇人又是谁，错综复杂，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掌管着桑植县，除暴安良，整天剿匪，那个事情简直多的支不开套都。不仅贺龙支不开套，整个乡

就驻防在陈家河。这陈家河就在桑植县和永顺县的边界上。可这马吉祥不是东西，利用他手下的1000多人是胡作非为，比土匪还土匪。两县的老百姓是痛苦不堪，因此有很多人都到贺龙这告状，恳求贺龙发兵，能把他给铲除了，解救老百姓。贺龙啊，接着很多信件，也接待了不少的人，他有点犯愁了，为这事儿开了几次干部会。因为什么玩意儿呢？因为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家的正牌军，而且呢，这马吉祥又是个团长，人也多，枪也多，以贺龙的力量想把人家给除掉，这玩意儿难点儿。但是老百姓的呼声又不能不接受，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林德轩还真就不错，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热烈握手。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也有心拉拢他。贺营长，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怎么到了我这儿来？贺龙行着军礼之后，然后规规矩矩坐下了，就向他反映了马吉祥部队的情况。贺龙是义正辞严嘛，军长，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吉祥，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了。作为团长，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民愤极大呀。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哦，有这等事儿？哎呀呀，全然不知。马吉祥啊，马吉祥啊，你身为国家的团长，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可杀不可留啊。贺营长，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很对，很对的，你放心，你回桑植县吧，我马上下令处置马吉祥，一定给老百姓出这口气。那我就拜托军长了。贺龙听完了心里挺痛快，回到桑植县听信儿，结果一日两，两日三，等了2个多月，什么信儿也没听着。这个好信儿没听着，相反的，听说马吉祥的部队是照样胡作非为，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嗯，贺龙纳闷儿，军长答应了，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这为什么呢？他派人一调查，才了解了真相。闹了半天，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关系还挺深。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的，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一咬牙，行，林德轩，你作为堂堂的军长，你把我给骗了，既然你不管，我管。这贺龙的胆子有多大？为此他又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什么参谋长、几个连长全都参加了。他做出决定要铲除马吉祥。人们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呀，你是个小营长，你敢把团长给铲除，而且上边还有林德轩等等众人，这事儿要办砸了，上边能答应得了吗？但是贺龙是一身都是胆子，既然老百姓反对的事儿，我就得推。

0: 同情老百姓，我就这么干。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贺龙做出决定之后，派出几路探马，打听马吉祥活动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清了。前些日子，马吉祥啊，抢了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发了一笔横财。为了封住他手下的嘴，要举行一个分赃大会，地点就在陈家河的东边，地点都搞清。贺龙就带了200名弟兄，都是快枪手，一个比一个能干的，偷偷摸摸的化妆改扮来到陈家河。咱书说简短吧，谁也没想到马吉祥正在分赃大会上夸夸其谈正美呢，贺龙的伏兵四起突然出现。贺龙拔出手枪来，对准了马吉祥的脑袋哐哐就几枪，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贺龙发动突然进攻，获得了枪支100余杆，弹药几十箱，贺龙是大获全胜，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就这件事儿，不仅震动了湘西，震动了10几个县，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啊啊啊啊！哎呀，贺龙啊，贺龙啊，反了，反了！你是什么人？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竟敢以小犯上，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这还了得，这就是造反呐、啊！我岂能容你。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5军，来见镇守使田英绍。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见着田英绍，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田英绍嘴里没说啥，心里头高兴。田英绍心说，贺龙好样的，干得对，哎，打一打他们的气焰，对咱们是有好处的。反正嘴上他不能这么说。田英绍也假装吃惊，也假装生气。哦，有这种事儿，好，我一定处分，一定处分，像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不可，非得杀一儆百。林德轩信以为实，他回去了。其实啊，他们都犯一样的病。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10箱子弹，以示嘉奖，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羽翼。哎，这些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已。可纸里包不住火呀，林德轩能不知道信儿吗？后来林德轩也知道信儿，破口大骂田英昭啊，田英昭，你等着我的，都是你包庇贺龙，纵容贺龙，才有今日之患，迟早我得报复。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啊，时光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 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那个乱劲儿就甭提了。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执政了。他这一执政，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那别的地方咱不说，咱说湘西。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原来这里镇守使田英绍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田英绍这个人呢，不务正业，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掌握着一切大权，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广太太娶了18个，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他一个新夫人，此人姓陈，叫陈屈珍。您记住啊，陈屈珍呢，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这个陈屈珍呢，一开始在田英绍手下当中校参谋，也是田英昭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呢，因为呢，田英昭把林德轩给得罪了，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这陈屈珍暗地之中也表了态，要想方设法把田英昭给赶下台，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所以这陈屈珍呢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呢，他向田英昭建议，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培养您的骨干，早晚都有用。田英昭那是个糊涂人，一听挺好，好，这事儿你去操办吧，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哎，好好好好。陈屈珍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新妇人，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突然之间发动兵变，就包围了田英昭。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在地上，到了外头他一看傻眼了，我屈珍呐，你要干啥？嘿嘿，我说长官，实在对不起，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有点腻呗？我挺感兴趣，我打算替您干几天，您觉得怎么样？田英昭一听啊，明白怎么回事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兄弟，我真干腻了，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力不从心了，我这位置我就让给你了。打这儿开始，陈屈珍就掌管了大权，坐上了镇守使。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 绑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

0: 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仗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咱们常说一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很难叫人琢磨透。你看，教什么都能教透，这人难呢。因为这个人心叵测，变化无常，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想把它教透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湘西镇守使田英绍，本来这个人挺聪明的，就错用人了，就错用了陈曲珍。他就没看透这个陈曲珍是个什么人物。一开始田英绍很提拔重用他，结果这个陈曲珍就利用这个机会钻了空子，培植他的党羽，结交铁哥们儿，一旦羽翼形成，开始唱了一场逼宫，用武力威逼田英绍下台。田英绍一看是大势已去，悔之不及呀。但是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田英绍一乐，兄弟，哥老了，干不动了，你就不这么干，我也想让位给贤能之人，那就是你。这不是你提出来了吗？哥哥，我什么都不要，全数都给你，我来个净身出户，你看好吗？哎，这招还真不错，田英绍算保住命了。来了个净身出户，夹着行李卷离开了湘西。他这个镇守使就让给了陈曲珍，这陈曲珍是坐享其成啊。有人还说呢，陈曲珍办事不地道，恩将仇报。也有的人说，要想办大事的人不这么的，他也办不成大事，心慈面软留祸害。哎，说什么的都有。这个陈曲珍独揽了大权之后，他也想培植势力。他知道贸然得了这么个差事，恐怕驾驭不了，他要扩充实力。在这个湘西管着十几个县呢，他挨个一数，他就想到了贺龙。听说这个贺龙名气很高啊，听说这小伙子特别能干，现在坐镇桑植县。田英绍对他不错呀，委了他个营长，这回我呀提拔提拔他的官职，让他为我所用。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下了一张委任状，委贺龙是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官。哎，这官不小啊，特派人到桑植去面见贺龙。贺龙呢，事先上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看委任状下来了，第一支队的司令，这怎么回事儿？对这种事儿得认真对待。为此贺龙就召开一个弟兄们的会议，参加的人陈图南包括他父亲也都参加了，好哥们坐在一起。贺龙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放，各位啊，大家提提看法，各抒己见，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说着话，这个眼睛瞅着陈图南，陈图南是参谋长，文武兼备。 陈图南也明白贺龙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考虑了能有五分钟啊说话。哎，营长啊，对陈渠珍这个人你了解不了解？我也知道一知半解，我听说这小子不地道，恩将仇报，赶走了田英少，他取而代之。对，营长，这人他不是个人，是一头狼啊。他为什么唯你为司令？他想利用你，利用咱们的枪杆子和弟兄的实力。这种人呢，绝不能跟他相处。人跟狼能共舞吗？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委任状咱不接受。也有人说了，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管陈渠珍是东西不是东西，是人也好是狼也好，那么咱们依附他，咱们起码眼前不吃亏，要把他给得罪了，他是顶头上司，对咱不利。总之大伙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拍板定案的事儿还得是贺龙说了算。贺龙听着大家的发言，脑瓜在急剧的转动，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了，就等他拍板了。贺龙笑了，各位啊，大家说得好，尽管意见不同，我发表发表我的看法。这个陈渠珍真就是一头狼，狼崽子一个，起码他恩将仇报是忘恩负义之辈呀。咱们跟他干，到头来得不了好果子吃。我意已决，这委任状不接受，拒绝跟他合作。大家点头，那好吧，就把委任状给推回去了。这是陈渠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他听来人这一介绍经过，遭到贺龙的拒绝，这小子这脸气得跟猪肝一样，大骂贺龙，好小子，真他娘的不识抬举，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看得出来你眼里有姓田的，没有我姓陈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我腾出手来，我先收拾你。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陈渠珍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他总觉着这贺龙啊是心头的一块病，怎么把他铲除啊？派兵打他，一出师无名，二没那个实力，现在手大有点捂不过天来。哎，我也来他个釜底抽薪，他采取收买和离间的手段。哎，这招可够毒辣的。在贺龙的身边的物色人，谁能做我的内应，把这贺龙给搞垮，哎，用上心计了。派出一个专门的三人调查组到桑植县去摸情况，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慢慢寻来找去还真就找这个对象。此人姓古，叫古高如。这个洪家官呢两大姓，头一个大姓是老贺家，第二个大姓是老古家。这古高如也是大姓家宗的一员，想当初他是哪儿的人，也是洪家官的，跟贺龙是发小的弟兄，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一起放过牛，一起赶过马帮，就是贺龙手下的好像一个马仔。这人平日里话语不多，别人怎么说他不言语，顶多嘿嘿一笑而已。有人说他贵人语话迟，实质上看错了。这古高如啊是一肚子转轴，你别看他不怎么言语，心计很深，算计很高明。后来贺龙搞

枪要发展武装，他也参加了，他也很卖力气。有一次贺龙领着他们一大帮人到慈利去搞枪，没想到一时不慎被人家发现了。等官兵抓他们的时候，贺龙领着人跑了。这古高儒呢，跑得不及时，被捕入狱，在这慈利押进监狱。因为查无实据，所以没要他的命，但是也遭了很多很多的罪呀。在监狱里死死生生将近二年，等他被释放之后回到家乡，贺龙已经在桑植成了气候，做了营长了，他来投奔贺龙。贺龙啊，对他觉得有点愧疚，你看这二年多遭了不少的罪，所以是百般安慰。来了呢，就给他一个参谋的职务，营部参谋，跟随着贺龙身边左右，有个大事小情也帮着参考，吃香的喝辣的。但这个武高儒呢，心里不平衡，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当年咱们哥几个搞枪的时候，你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就是你胆儿大敢干而已，要讲究心计，你不如我。现在贺龙高高在上当了营长，我充其量做了个小小的参谋，连个连长我都没混上。他觉着心里不平，没事他就生闷气，他总想着把贺龙给鼓捣下去，由他取而代之。你看看什么人都有啊，别看他不言语，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偏赶这时候陈渠珍正物色能够反对贺龙的人，哎，发现了他是如获至宝啊，是用重金收买，暗地之中达成协议了。他许诺武高儒，倘若你要能把贺龙置于死地，或者想法把他给铲除，他的位置由你取代，你就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官，他的人马完全归你指挥。哎呦，武高儒乐的就甭提了，连做梦都想着这个事儿。自从达成了协议之后，他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暗杀贺龙。您看这事儿多危险，要不怎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贺龙还拿他当好哥们儿，重要的会议还叫他参加，有事还跟他参考，可这小子是动了杀机。但是呢，贺龙本身有本事，周围的人不断，想要刺杀贺龙又谈何容易，就得寻找适当的机会。这古高儒呢，暗藏利刃一口，有一把匕首磨的锋芒利刃，老在怀里揣着，就你发现了也无所谓，都是军人嘛，带武器这是正常的。但是他别有用心，寻找机会对贺龙好下家伙，好到陈渠珍那块领赏去。贺龙是全然不知。一日两，两日三，这事儿过去有两个多月之后，这天贺龙正在营部里的议事，外边有人禀报有人求见。贺龙就一愣，谁呀？从李州远路而来的，是您本家的一个叔叔，说他姓贺，叫贺勋臣。哎，一点不假，请。时间不大，贺勋臣从外边进来，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是风尘仆仆。贺龙赶紧紧走了几步，一躬扫地，叔叔，是您呐。哎呀，真没想到咱爷俩能在这儿见着。贺勋臣一笑，尝尝，虽然咱没见面，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挂念着你呀。屋里请，屋里请。贺勋臣进了屋之后一看，贺世道也在这儿呢，
老哥俩见

0: 面寒暄了半天，亲热的不得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饭菜款待我叔叔，做了一大桌子。贺世道也参加了，贺龙那些好哥们也参加了，古高如也参加了，不过他坐到末位上，他依然是不言语。他心里也纳闷，他来干嘛？从李州来的，肯定是有事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贺龙就问叔，您这几年都干什么呢？嗨，哎呀，关上门没外人，我有啥说啥呀。我在王子斌王将军手下任职啊，我现在就在李州官面上混事儿。哎呦，不错呀。王子斌何许人也呀？肯定对叔叔你不错，大好人呐。各位啊，大概提他这个名你们觉着陌生，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介绍介绍。贺龙一听挺高兴，那您就说一说吧。好，那我就说一说啊，这可不是扯闲白，这是正经事儿。要提起王子斌王将军来，了不起，大好人。想当年呢，他就跟随着孙中山先生、黄兴将军一起搞革命啊。在武昌守义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走马取荆州，凡是打仗他是勇往直前，是身先士卒，受到孙先生的赏识。孙先生有一次开会特别提到他的名字，说王子斌王将军那是最勇猛的一员虎将。现在王子斌呢就在李州做镇守使，手下是兵强马壮，我佩服他的人格，我就投靠了王将军。我发现人家把李州治理得很好，除暴安良，那什么贪污腐化的事他是深恶痛绝呀、啊！人家开辟了一方和平的天地，给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我现在在他手底下做文案，我们经常接触。我说常常啊，常常就是贺龙的乳名啊。哎，常常，我经常在他面前提到了你，也介绍了咱们家乡的情况。王将军非常非常的高兴，知道你是个人才，这次特为派我回家乡，一个是到家来看看，另外办一件公事儿。我说尝尝，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从皮包里头取出一张委任状，这是王将军给你发下来的，愿意跟你合作。尝尝，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归靠到王将军手下，王将军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好，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贺龙心说，我官运兴隆啊，两个月前陈渠珍为我做支队司令，两个月后这有人为我做独立团的团长。当然贺龙心里是高兴，对待这样的事儿，得得认真审慎对待。吃罢饭之后，他又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仔细权衡到底咱们同意是不同意。这古高如也参加这次会议了，陈图南就说，营长啊，像这种事儿，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听你的。各位要听我的，我是120个同意。我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就是黄兴黄将军，他们是革命的前辈，是我们的导师啊。孙先生赞许的人，那肯定是错不了。 听堂主这一介绍，人家真心实意的要把咱们团结过去，我们却之不恭啊。大家不都是说了吗，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们孤军奋战没有依靠，对咱也不利啊。因此我决定这委任状我收下了，我愿意加入王将军的部队，这独立团的团长我接受了。同意赞成，好，这决定太高了，同意。大家是一致同意。武高如也在人群之中，也跟着随声附和，同意同意，这事儿就通过了。第二天贺龙专门请了贺勋臣，常叔啊，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我们同意，感谢王将军，烦劳您呢再辛苦辛苦，回去转告王将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是他的部下，如果王将军有用我之处随时吩咐。好好好，我就知道不虚此行啊。贺龙啊，尝尝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今天我就回去，我禀报王将军，他还等着听你的喜信呢。行行行，贺勋臣是高高兴兴走了，临走之时告诉贺龙，我看你现在实力还不算大呀，如果有哪些困难随时派人跟我联系，我想王将军必定是鼎力支持。贺龙说行，实不相瞒叔叔，我们这人手不缺，就是枪支弹药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王将军能多给我们点枪支重武器或者是弹药，那就是帮了我的大忙。行行行，我回去把这个事儿如实禀报。贺勋臣走了，贺龙呢为了祝贺这件事儿，吩咐一声更改旗号，把独立团的大旗插上，他属于李州的人，孙中山的部下，所以人们奔走相告是热烈祝贺呀，祝贺贺龙从营长升到团长了。咱再说这个内奸武高如，他就把这个事儿及时的透露给陈渠珍，告诉贺龙啊，谢绝了你的委任，可答应了王子斌的委任，现在成了独立团的团长了，正在祝贺呢。这陈渠珍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个贺龙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眼里插棒槌，你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加入哪门的李州啊，不用问，王子斌也没安好心呐、啊，支持你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就是对付我，我不先下手必为所害，我一定要要了贺龙这条性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先生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点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费又
7: 少又
6: 麻烦，
7: 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移动电
8: 不仅关系
9: 家
8: 庭
9: 的
8: 家
9: 用耗
8: 费，消耗着大量
6: 的。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毛主席曾经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太对太对了。就拿前文书来说，就贺龙的身旁就有个细作，就是这个古高儒啊，这小子阴损毒辣，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取代贺龙，他是不择手段。他把这个消息就偷偷的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一听火冒八丈，心说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个独立团，这是往我眼里插棒槌。王子斌没安好心，贺龙迟早是我的心腹大患，要及早把他铲除。因此他封了1000块现代洋，派人偷偷的跟古高儒联系，把这钱就给了古高儒了，叫他尽快铲除贺龙，我们将军等不及了。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

1000块大洋不是好花的。吴高如把钱接过来，点头称是，可答应了你就得办呢。就这两天呢，他睡不着觉了，把那小刀磨得分儿快，把手枪也准备好了，怎么能干掉这贺龙呢？他身边老有个陈图南、贺锦斋、贺敬斋这帮人跟着他，要想下手真不容易。哎，有那么句话，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上。他动了心计了。就在他接受任务不到三天，单说贺龙贪杯过度啊，醉了。人们把他架到营房里头，营房有个大院套，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财主家的院，十分宽敞。有人呢就给贺龙准备把安乐椅，就是能摇晃的那椅子，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贺龙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头，往安乐椅上一躺，沉沉大睡。旁的人呢，大家一商量，就有什么事儿都压下，别影响营长休息，叫他好好睡足了再说，所以都退出去了。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武高如这小子跟个贼一样，他观察着旁人的一举一动，他发现哎，机会来了，他轻轻的到了这个院里了，往左右看看没人，光能听见贺龙的鼾声。一瞅贺龙光着个膀子，仰面朝天在安乐椅上躺着，正在熟睡。他一瞅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没敢使枪，枪因为有声音怕惊动四面八方，他把短刀抽出来，慢慢的就靠近贺龙。他深知贺龙一身的好功夫，这一下要刺不死贺龙，叫他翻回手来就得把自己给掐死，因此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个路程啊不远，也就四丈左右，但是如履千山万水一般，慢慢的慢慢的往前靠靠靠，离着贺龙睡觉这地方也就是两步之遥。他一看行的，双手捧刀，那意思扎贺龙一个透心凉啊，这一刀我就贯穿你的心脏。无巧不成书，也该着贺龙命不当绝。正在这个锦官接要的时候，来个人儿，这个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看见武高如举刀，这人就喊了一声：你干什么？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本来做贼就心虚，武高如一哆哆，螳螂一手刀落地，他回头一看，谁呀？正是贺龙的姐姐贺英。吓得这小子魂不附体似的，转身就跑。那位说贺英怎么来了呢？贺英有人家自己的地盘，听说弟弟成立了独立团，特来祝贺，领着伙人到了团部了。可大伙一看是贺龙的姐姐，那还用通报吗？所以他自由出入，直接奔了后院。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但是贺英啊，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了解武高如想干什么，他就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小子转身跑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个刀一落地，这随着声音这么一喊，贺龙就醒了。贺龙睁开眼睛看了看，姐，你啥时候来的？方才是你吵吵吗？啊，我来看看你。旁的先别说了，我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说着贺英伸手把那把刀捡起来递给贺龙。贺龙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姐，这刀谁的？哎呀，我的兄弟呀、啊，是不是要出事儿？刚才你正在熟睡的时候，我发现武高如到了你的身边，这刀就是他的。他刚一举这个刀，就被我发现了。我喊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吓得他把刀落到地上，他转身跑了。是不是武高如对你要行凶啊？不可能吧。武高如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我们是患难的弟兄，我对他也不薄，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毒手？不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不他跑什么？贺龙一听也对，来来，一会儿大伙全到了，把方才的事情这么一说，大伙异口同音，不用问，武高如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不信把他找来问问。撒下人马一找去，这小子早都跑掉，是无影无踪。一搜查他住的那个房间，因为他走的匆忙，那1000块大洋他没拿着，还在那床铺底下。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大伙儿这一搜不要紧，还搜出一封密信来。这密信就是陈屈珍派人给他送来的。那上头说的清清楚楚的，至此是真相大白呀、啊！贺龙一拍桌子，好啊，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武高如啊，武高如，我对你不错，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的？闹了半天，你是个内奸呢、啊，这还了得？内奸是必须铲除。陈图南说了，一定得把他逮住，马上就撒下人马四外去抓这个武高如。单说武高如知道大事泄露了，这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还敢在桑植待着吗？不敢了，一个劲儿的跑，这一口气就跑到永顺县。因为这个永顺呢跟桑植县地界相连，虽然是归两个县管，但是离着很近很近的。永顺县呢有个王村，他跑到王村去了。为什么呢？王村有他个亲戚，这家叫王老财，家里的比较趁钱，养着牲口种着地，小买卖做的也不错。他们两人的关系滞后，秦桧还得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古高如啊。古高如跑到王老财家去了，王老财一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就问咋了兄弟。哎，我的大哥，我求求你，我在这避避风，有人要逮我。行行行，你到地窖里先待几天吧。他把武高如就藏起来了，因此贺龙就没找着他，也不知道他跑到这儿来。当天晚上，王老财从地窖里头把武高如请出来，摆酒给他压惊，就问他：“你贪啥事儿了？”“哎，别提了，别提了。”“哎呀，我做这个司令的梦啊，没做成啊，现在失败了一半儿。”你说了些啥乱七八糟的？什么司令的梦？哥，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王老财一听，哦哦，原来如此。这么说，你行刺贺龙不成，事情败露了，贺龙要逮你。是，那贺龙要把我逮着，还有我的好吗？我的哥呀，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我无处投奔呢，您呢？就得麻烦麻烦，收留我住几天，没问题，没问题。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你要不嫌弃，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了。我谢谢哥哥，我谢谢哥。在这古高如啊，一住就半个月，连门他也没敢出。这王老财有时候上街打探打探消息，听听风声，紧也告诉他，慢也告诉他。
哎，这十几天之后啊，这风声渐渐。

的松下来了，说回来告诉古高荣，兄弟放心吧，贺龙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看来没人抓你了，谢天谢地，哎呦我的妈呀，我算躲过这一劫呀。不过哥，贺龙诡计多端呢，他别来个外松内紧，那可就麻烦了，我还得多住两地儿。行行，你就住下吧，没事儿。他开始从地窖里出来，搬到屋里，从屋里又到了院里，从院里又走到街上，这个胆子慢慢就壮起来了。他就琢磨着，我下一步投奔谁去？我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啊，最好是贺龙的仇人。其实贺龙的仇人有的是，我都不认识，投奔谁是好呢？没事他就犯愁。他晚上没事他发现这个王村挺热闹，到了晚上在长院老开会。一开始他不敢露面，慢慢的胆子大了，他也敢公开露面了。他一看这个长院呢，搭着个法台，摆着武功，有一个人身披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桃木宝剑，念念有词，又像唱又像说，底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不下千余口子。王村没那么大，这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这古高如就问这王老财儿，我大哥这干嘛呢？这是这两天呢你光顾害怕了，我也没到鬼空跟你说，这个道士啊姓王，叫王朝章，就我们本地人，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都管他叫张二老，往后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就叫张二老就得了。他可有能耐呀，法力无边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呀。另外大伙都传说他是鲤鱼精一转，鲤鱼精啊，道行挺深挺深的，来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信徒，也是他的弟子徒孙呐，在我们这一方他声势很大，名望很高，号召力很强很强的。今天晚上是做法的日子，你看这前边那些没，那180人都是他弟子徒孙，后边都是他的信徒啊。他是振臂一呼，大伙都响应。哦，还有这档事儿？有啊，现在是乱世啊，信奉什么的都有。另外呢，这张二老确实法力无边呢，凡是信了他的教都能长生不老，全家平安，要打起仗来挨了欺负还能刀枪不入。真的有这张二老确实是了不起啊，大哥有了机会我想跟他亲近亲近。行了，他跟我是好朋友，一句话。这天事儿过去了，没过两天，这王老财儿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把张二老给请来了。张二老派头挺足，还带了几个徒弟在外边站岗放哨，他居中而坐，王老财儿笑容可掬，然后从里屋把古高如给叫出来了。这张二老就愣了一下，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结拜的好兄弟，叫古高如，他是洪家关的人。实不相瞒，他听见您布道了，简直赞成的不得了，想叩拜在您的门下，您那大开扇门，也收个徒弟如何？我高如啊，还不拜老师？古高如这小子心里头啊，什么都盘算。这两天他没睡好觉，他就想借助这个张二老的势力，想打倒贺龙，他就动了心计了。
拜师就拜师呗，更亲近一步。所以这古高儒倒身下拜，磕头带响，恩师在上，弟子古高儒给您了磕头了。张二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跟我可有条件，您说拜在我的门下，咱就是师徒的缘分，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那是自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现在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父亲，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第二样得按我们道理的规矩办事，每个月得交2元钱，这钱是什么钱呢？是香火钱，我向你们向上天祈福，没说的，现在交也可以，我一定孝敬师父。王老财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坐坐坐，吃吃吃吃。在酒席宴前，古高儒是极尽献媚之能事，净说过年的话了，所以说这张二老非常得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说到贺龙头上了。闹了半天，这张二老对贺龙是深恶痛绝呀。为什么？贺龙主张破除迷信，就不信这歪门邪道，所以在桑植县明令禁止散布迷信。这张二老是深受其害呀。他在桑植立不住脚了，搬到永顺，就躲在这个背旮旯的王村。到了这儿了，他继续布法，但是他心里是恨透了贺龙。他一听古高儒也恨透了贺龙，当然这古高儒那不光彩的事儿，行刺贺龙的事儿他没说，他编八造模给贺龙戴屎亏子，编了许多的瞎话，说贺龙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越说跟张二老两个人越投机，这关系就拉得非常非常近。古高儒还说，师父，您这大法这么灵，您这么受人尊敬，你要受制于贺龙太委屈，不如把贺龙给干掉，凭着您的威信，凭着您的实力，想干掉贺龙也不费劲。我早就想过，不过贺龙手底下有枪，我的会众虽多，战斗力不成啊。如果有那个实力，我就早动家伙了。我说徒儿，往后多替我出点点子，看怎么下手合适。我一定尽心竭力。没过几天，事情也凑巧，贺龙啊派了俩人到了永顺县王村一带来破除迷信，向老百姓做宣传，别相信歪门邪道，这玩意儿救不了人。这两个人就住在王村里，一个叫贺东子，一个叫王小山。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仇人古高儒就在鼻子底下。古高儒就像那警犬似的，鼻子特灵啊。当他知道这信儿之后，马上就告诉张二老了，师傅啊，咱们恨啥来啥，你说贺龙不在桑植，还派人渗透到永顺来了，派来俩人到这宣传破除迷信，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子吗？师父，咱得采取行动，让贺龙知道知道咱的厉害，你说应该怎么办？把这俩小子宰了呗，叫他知道知道您老人家也不是好碰的，您看怎么样？就这么办。就在当天的晚上，这张二老鼓动他手下的会众起哄，带着刀枪棍棒打人的架势，就冲进老百姓家里，把这贺东子王小山是生擒活拿，先给胖揍了一顿，骂人的难听的话呀说了一大堆，
这还不算完，要。

0: 帮着他的会众把贺东子王小山扒掉了衣服，开膛破腹，残忍的给杀害了。你说这么大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这风声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了，哪儿冒出这么个张二老呢？我势必诛之，给贺东子王小山报仇雪恨。但是贺龙啊并非是个粗鲁的人，他觉着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有绕头，怎么回事呢？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怎么就残忍杀害我的部下？这幕后啊肯定有黑手，我得了解调查清楚。所以贺龙离开桑植县，带着几名弟兄回到洪家关来了解情况。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贺龙离开桑植这一回洪家关这个信儿，这古高如这小子得着风声，哎呦，他心说话，龙不离大海，虎不离高山呢。现在贺龙离开了桑植到洪家关，人单势孤，正好是下手的好机会。他马上又来找张二老，师父，报仇的机会来了。哦，什么事儿？贺龙带的人马不多，回了洪家关了，正好是咱们把他消灭的大好时机呀！师傅，动手吧！张二老把大腿一拍，哎，就这么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的两个部下贺东子王小山到王村呢来宣传破除迷信，哪知道这个事儿就得罪了张二老。这张二老这小子手段真毒辣呀，你别看披着八卦仙衣，嘴里念着无量天尊，满嘴的仁义道德，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小子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野心勃勃，和那古高如两个人是臭味相投。他们残忍的把这俩人杀了，贺龙能答应吗？为了慎重起见，调查清楚背景是怎么回事，贺龙领着人回到洪家关。这个消息叫古高如得着信儿，他马上找这老道把这情况详细的一反映，而且建议老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天意该着啊。贺龙领人回来了，人单影只，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张二老点头称是，他们立马采取行动，召集他手下的会众能有300多人，其中有60个是他的徒弟。所谓的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这些人就好像杀神附体一样，带着引火之物，有武高

0: 如和张二老领着偷偷摸摸来到洪家关，要把贺龙及其手下众人一网打尽。你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这么干，这个人呢都有点变态。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半夜12:05左右，他们就到了洪家关东桥。这个地方有个外号叫贺家街，大部分老贺家的人都住到桥头附近。贺龙他们家住在桥头的第一个院落，他们就摸到了，趁其不备是突然发起了进攻，大杀大砍，结果他们扑了个空。原来得着的信儿说贺龙回来了，不假。贺龙调查到半截上，桑植县有事儿，贺龙领着人回去了，留下一部分人，因此没抓着贺龙。但是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在家里头呢，这贺世道正睡觉的时候，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喊杀震天，窗户纸都叫火光给映红了。他推开窗户一看，大吃了一惊。贺世道也会功夫，贺龙的本事就跟他爹学的，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腰腿力变，老头从后窗户跳出去，又翻过矮墙，是逃之夭夭。他跑了，手下人可倒霉了，书说简短了，就被这个张二老武高如众人是一网打尽，杀死了18人，而且对老贺家的人是要斩尽诛绝。不管你跟贺龙是什么关系，是远是近，只要你姓贺，我就杀。按照张二老的意思，把姓贺的剪草除根，建房子就烧，是见人就杀。结果这一场大战，贺龙本家贺连元一家5被杀，小女儿被火活活的烧死，老贺家死了好几10呢，房子烧了200多间呢。天快放亮了，武高如他们一看没抓着贺龙，深感遗憾，这才吩咐一声撤。这会儿强盗就撤出洪家关，这洪家关太惨，被大火烧了半趟街呀，多少户人家是家破人亡啊，哭声一片。这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急得一跺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看来我是被人给算计了，人家走到我前面一步了。他马上带着200多人就返回洪家关，到这救火处理善后，一看乡亲们哭成一片，是老贺家的家族，说什么的都有。有位老者也姓贺，是幸存者，拉着贺龙就说，尝尝你是一个人玩枪，老贺家全族遭殃啊，你们想想这个后果呀，这日子可咋活呀。这句话像钢刀一样扎在贺龙的心上。还有的人说，多好啊，这多好，咱本地出来一条龙，是全村跟着穷，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贺龙啊，除了救济大家之外，马上召开安抚大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一个劲儿的安抚大家。贺龙说，叫他们烧吧，叫他们杀吧，老贺家的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就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大家记着，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就是王村那个张二老干的事儿，还有咱们手下的一个叛徒叫武高如，大伙想方设法把他们逮住， 给死者报仇。自然呢，贺龙带来很多援助品，给大家分粮分钱，房子被烧了重盖，人死了安葬，就忙活了将近十来天。哎，这个事儿也该着，这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贺龙突然得这个信儿，把那个张二老给逮住了。你说事情怎么那么巧啊？那张二老怎么被逮住呢？你别看他满嘴仁义道德，这小子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干什么？在王村啊，离着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家嘴子。王家嘴子有个寡妇跟他不错，哎，他呀忙里抽闲会这小寡妇去了，结果有人给告了密了。贺龙的人趁夜去掏去，一下堵了个正着，把这个张二老是生擒活拿，等带回洪家关来，老百姓恨得把他撕烂了碾碎了，把他砸了都不解恨，是一顿乱棒把张二老打死。但是遗憾的是，吴高如这小子跑了。当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大伙儿记住他的名字，等将来逮着他再算账不迟。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咱们单说这一天，从李州传来了好消息，李州王子斌王将军非常器重贺龙，贺龙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成为独立团的团长。所以呢，他要给贺龙啊捐赠50条枪、50箱子弹。你说这数量也不小啊，得叫贺龙派人来取来。贺龙接着这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觉着王将军够意思了，为了表示答谢，因此呢，贺龙得派几个代表，不介自己就去了，实在离不开。那叫谁去表示重视呢？他父亲贺世道是挺身而出，尝尝，我代表你去得了。哎，大伙说真行，老爷子去了，那人情够多重啊，那代表团长是正合适。但是贺龙有点担心，爹，不管怎么说，人不服老不行啊，您岁数不小了，这千山万水我有点放心不下。还没说呢，贺世道把胸脯一拔，叭叭直拍胸脯子，你看我这身子骨有个3个5个到不了我近前，你放心就得了。那好，爹，您代表我。另外贺龙的亲兄弟贺文长过来了，这贺文长啊年纪轻轻，很斯文，后加入贺龙的队伍，但是跟他哥在一起战，他能有二心？他是个文秀的书生，但这小伙子功夫也有两下子。贺文长也说，哥，我陪着咱爹一块儿去，一路上既照顾了咱爹，我也出去开开眼。贺龙点头，行，你陪着咱爹去。另外大家又推选一个人，是团部的参谋官，叫贺知清，也是老贺家的人，就派出这么3名代表。因为竟发生特殊的事儿了，贺龙不放心，又给他们配备了10名枪手，就是保镖。带着什么礼物呢？那贺龙手底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本地生产的好药材，比较值钱的东西装了那么1箱，好送给王将军。您说这一收拾再一派人，他不得耽误点时间吗？跟着一块儿去的枪手还有个叫武大的人，姓武，排行在首，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武大。此人双手打枪，胆儿也大，也有把的力气，但是此人也有毛病，贪杯，爱喝酒。 听说这次要上李州出远门去见王将军，他非常高兴，好几百人当中把他给选拔上，他也高兴。那么临走之时不得准备准备吗？正好他溜达出来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陈多。您还记着陈多是谁吗？也是个坏蛋呢。陈多、陈娇、陈好号称陈家庄的三只虎，他哥陈娇死在贺龙手了，他对贺龙是一个恨百个恨。
1: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他投靠了猪八子了，这小子也到饭馆吃饭，正好跟古大两个人见着。在那个农村呢，盘根错节，亲戚连着亲戚，扯耳朵腮帮子都动，两个人要论一论呢，还是表兄弟。所以陈多一看呢，眼珠一转就有主意了，他知道古大跟着贺龙呢，主动拍胸脯，他要请客。古大贪杯，所以三杯酒一下肚，这嘴就没把门的了。陈多也是有意套他的话，表哥，我瞅你气色不错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有啥喜事儿？哎，啥喜事儿？混饭吃。哎，我表哥，你在贺龙那儿，贺龙北你个啥官儿？我这两下子连大字儿都不认识，能当啥官儿？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儿呗。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小的排长，行啊，排长啊，兵头将尾呀、啊，那说明贺龙对你还挺信任，信任不信任的，在一块混饭吃。我表哥呀，我可不是揭你的短啊，我哥哥陈瑶死在贺龙的手里了，这事儿你知道？
2: 我知道啊，
0: 你看。咱们是表兄弟，你表弟死在贺龙的手里，你还替他去卖命，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不分里外拐了吗？这古大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我表弟啊，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掏心窝子跟你讲，当时表弟死了之后，我恨不恨贺龙？我真恨，我恨不能亲手宰了他，给我表弟报仇。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投靠了贺龙，我投靠他的目的就是贴近他，我宰了他。但是后来事情有点变化了，过去我不了解贺龙是什么人，等着一靠近了，我一看贺龙啊，大好人呐、啊，表弟啊，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因为自家的恩怨呢、啊、就恨别人。我也不怕你不爱听，我表弟陈瑶咋死的？他要不害旁人，他能死吗？他横的到了头了。别怨天，别恨地，也别恨贺龙，他自己找死了啊！所以啊。你说给你哥报仇啊，这没道理。另外你再听我说，这贺龙我这一靠近他，我发现他是个大好人呢，处处事事为穷人着想，挥金如土。你说这些年他死去活来图啥呀？就是使咱们家乡要变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做的那个好事深深感动了我，因此我原来的想法全是错误的，我就改变了，我变成了死心塌地的给贺龙办事儿。今天喝点酒，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我说兄弟，你别

0: 原来如此，好好，知恩必报，俊杰也，表哥，我赞成你，赞成你。这陈多嘴上是那么说，心里这个恨，心说古大呀古大，你纯粹他妈不是个东西，你还说怕我不爱听，我能爱听得了吗？你变了。于是他又套这古大的话，大哥你吃饭最近忙什么？吃完饭干啥去？我要出差。出差？贺龙派你干什么？哎，这可是个大差事，我非常非常高兴，估计我能舍得花钱上这儿吃饭了吗？我要出远门上李州。那么远你去干什么去？谢谢，这你就不必多问，这属于军事秘密。行行，表哥，当着我你还不说实话？行行行行，我不问了，我不问行吗？喝酒喝酒。又加了一斤酒，这一灌吴大嘴就没把门的，这说话也不太利索了。表弟啊，我呀实在没办法，人在军营身不由己，但是我也不跟你说说又对不起你这点酒，你可不准对旁人说呀。啊，你说吧，啥事儿？我出这趟差呀，办件大事儿。李州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王子斌，王将军，跟我们团长贺龙关系密切呀，人家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五支挑枪，还有几十箱子弹。你想，红粉送给家人，宝剑赠给烈士，我们现在就缺这个。哎，人家这一送这东西，您说有多么重要啊？因此，我们团长贺龙是非常感动，派了十几个人赶奔李州去答谢。回来的时候把枪弹药取回来，因为怕路上不太平，选拔了十名枪手保镖，我就算其中的一个。你说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100人把我给选上了，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儿吗？说明我们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对我的信任。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吃顿饭。哎，表弟，军事秘密啊，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知道吗？我能说吗？我说得着吗？你放心，放心吧。哎呦，陈多这小子眼睛就一亮，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事儿，今天真是活该呀。他高高兴兴付了钱之后一溜烟儿去找猪八子，因为他现在就依靠着猪八子，把方才了解的情况跟猪八子一五一十这一说，猪八子把大腿一拍，嘿，老天睁眼，终于机会让我等来了。他妈贺龙这小子杀了我叔叔，我这回要宰他的爹，我宰他弟弟，给我叔叔报仇。这些年的怨气我要一吐为快。那么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在半路上截杀，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动身，咱们在奔李州的路上埋伏。说着话他把地图拿出来了，找来找去就在这儿。陈多一看哪儿，鸡鸣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杂草丛生，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看见没？鸡鸣关，他们飞也飞不过去，咱就在此埋伏。好嘞，派谁去的？陈多算一个，他们又划拉着古高如，还有个小子叫陈继之，还有个叫白文忠。

0: 公的，都是著名的土匪，带了30个人，30支枪。头一天他们就出发了。要不说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贺龙做了决定之后，没想到走漏了消息。那会儿那人头脑也不怎么那么简单，什么叫保密法呀，什么叫军纪呀，几乎非常淡，哪像现在这个人警惕性这么高，那差的太悬殊。泄了密了，贺龙是全然不知。按着计划，第二天贺世道带着儿子贺文长，带着贺知青10名保镖，还有5名商人，带着贵重的礼物，如期的起了身。贺龙一直送到村外，千叮咛万嘱托，老头一拍胸脯，厂长你放心吧，听喜信儿，王将军给的加巴事儿肯定都是上等货，回头见，回头见啊。那阵交通都不发达，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骑马，他们每个人一匹马，一共是21个人起了身了。在路上是饥餐可饮，小型夜住，一站一站往前走，这天就来到鸡鸣山。贺世道是全然不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说到人，我认为人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动物。人能够改天换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人是最可爱的，但是人也是最可怕、最残忍、最有破坏力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都是人，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 机会来了，他岂能？

能错过呀。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陈多、武高荣、陈继之二三十人呢，带着家伙就埋伏在鸡鸣山三人潭附近，准备截杀贺龙的父亲和他弟弟等人。来了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所以说这个人呢是最阴险不过的。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十名保镖、五名商人，都骑着马匹，二十来人，二十多匹马，那个入套里啊都带着贵重的物品。当时什么东西最贵重？往上峰送礼是大烟土，那是敲门砖，是比较值钱的。带着二十斤最好的大烟土，您说就从这一件事来说，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表面上说禁毒，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吸毒的人十有七八，都成了烟鬼了，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健康得了吗？但是当时那玩意时髦，谁也改变不了。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心里头盘算着，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人家答应了，给一部分枪，给几十箱子弹。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枪是最宝贵的，但愿一路顺利，早去早回吧。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左边是鸡鸣山，右边是三人潭，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啪扑通，带连那十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这家就乱了套。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啊，不住的还击，还击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先下手的围墙，一顿乱枪射击。虽然说双方对射，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转眼间十几个人全都死了。贺世道啊，腰部还中了一枪，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觉着腰部一发麻，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哪能跑得了？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马栽倒了，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旁边就是水，呼噜呼噜绑栽到三人潭里去。但贺世道呢，别看上了点年纪，身体不错，而且从小水性就大，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甭管他多深，浪有多急，也淹不死他。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老头拼了命了，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坏了坏了，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得罪了仇人，在此劫杀我们，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回去告诉贺龙啊。他拼命往对岸游，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对岸也有埋伏，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叫白文启，老古家的姑爷，手中拿着把鬼头刀，老头刚一爬到岸上，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的，可拽着咔嚓一刀，斜肩铲背，砍的可够重的，好像没把膀子给卸下。老头哎呦一声，二次滚落水中，被水浪一冲，哗，被下游就下去，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那么其他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被啄的被。

0: 是谁呀、啊？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这小子腿瘸了，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贺龙他爹掉水里了，又中枪又挨刀，估计也好不了。时间紧迫，我没见着尸体。行行，这就够意思，我就出这口气了。来人，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好生监管。陈黑满不明白，就问师傅：“还留着他干嘛呀？不然的话，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交给您了。认为叫您杀了他，您出口气，怎么还压起来？费那事干嘛？你懂个什么呢？我现在不杀他，我有用。我拿他做人质，跟贺龙交换条件。”我叫贺龙拿50000块大洋来赎他兄弟，不去，我就用大龙气把他兄弟给蒸了。啊，我师傅，冲您这一说，贺龙要真拿来50000块，你就把人给放了。哈哈哈！你头脑真他妈简单，这是一计。他送来钱，贺文长也活不了。他送不来钱，他更活不了。我叫金钩钓鱼之计。不过贺荣这小子又是个孝子，又讲义气，估计他不能不来呀、啊。我说黑马呢，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如果贺荣真要来赎人，一举全歼，好吗？
1: 是，
0: 您说这帮小子够多足了。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内容写得挺清楚，我敢做敢当，说明了你兄弟在我手里呢，限你3日之内送了50000大洋来，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钱拿不来我用龙替把他蒸死。一点也没隐晦，就这么写的落款。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多嚣张。翻回头再说，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交通也闭塞，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所以他不方便。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心里他不放心呢。贺龙还有点后悔，为啥？爹上年纪了，虽然说体格不错，万水千山，一旦有个水土不服，三长两短，对不起爹，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一天福都没享过。但后悔有什么用啊？人已经出发了，贺龙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单说这一天，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突然听马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贺龙就愣了，常德谁呀、啊？他赶紧回到办公室，把送信的人叫上来，看着特眼熟。送信人一乐：“贺团长，您还认识我吗？”“啊啊啊啊！想起来了，你叫来福，对，一点不差。您这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呢。”“哎呀，快快坐坐坐坐，来福，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啊，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哎，信在哪儿？在我怀里。来福说着，把信掏出来。他们旅长是谁呀？是林修梅呀、啊。您还记得这个人吗？林旅长，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贺龙的好朋友。贺龙啊，一边要看信，一边就问。来福啊，旅长好吗？嘿，贺团长，我们旅长高升了，现在不是旅长，是军长了。哦，

0: 升军长了，
1: 可喜可贺。贺龙把信展开，竟拦路虎，认得的字儿不多，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锦斋啊，给我念念这封信。哎，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贺龙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位说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黎元洪啊，有个绰号叫泥菩萨，心肠比较软，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是个窝囊总统，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把那溥仪扶上宝座，打算恢复清朝，这叫伏弊运动。没想到一天的功夫，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在强大的呼声下，张勋伏弊失败，他跑了。那溥仪啊，仍然回到故宫里头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当时呢，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段祺瑞不服，在马场誓师。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一个总统一个总理，成立了两府，谁都想独揽大权，谁都想说了算，总理不服总统，总统不服总理，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乌烟瘴气。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因此在一怒之间把国会遣散了。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七月，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实有其事啊。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从上海到达了广州，邀请旧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八月下旬，那些被遣散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要打倒段祺瑞和冯国璋。于是两个中心是南北对立，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军政府，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孙中山大元帅。他们要维护宪法，要打倒段祺瑞，所以史书上称为护法运动。这一场大战又要开始，纷纷调动人马，纷纷动用自己的势力。当时的湖南呢，地当南北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护法军也就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队伍，同北洋军是激战于此。这北洋军呢共分四路，哪四路呢？第一路的总司令曹锟，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第三路总司令张怀之，第四路的总司令叫吴光新。这四路北军加在一块50多万人，是兵强马壮。而护法军呢，也就是孙中山指挥的队伍，在湖南这个地方加到一起才32000人。你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到了1918年的三月，南北两军爆发战争。林秋梅现在是

0: 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那林秋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他就想到贺龙了，那是虎将，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在用人之际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应当动用他这个团，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请贺龙，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送了不少钱，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听孙先生的指挥。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孙先生用自己了，能不卖命吗？能不高兴吗？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把礼物全都收下。他告诉来福，现在时间紧急，我不写回信了，请你辛苦一趟，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就是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来福点头应允，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贺龙是十分兴奋，愁云一扫而光，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叫陈图南马上通令全军整军计合，是准备出发，命令传下去了。贺龙正在屋里头激动呢，坏了，从城外头跑回来一匹马，血人血马，都是红色的，这人一到城门就摔到马下了。守城门的军兵一看不认识，谁这是？五官都挪移了，不过还有一口气儿，赶紧用软床抬着他到了团部。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一看又谁呀？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的，那些人都死了，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的，闯重围满身是伤，真不容易，是九死一生啊！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人困马乏，受伤过重，流血太多，因此昏倒在地。等抬到团部，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也迈步来到院里了，身边还跟着不少人，贺龙也吓了一跳，是谁呀？快快把脸洗干净，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本家的兄弟。哟，这不是知清吗？这怎么回事？赶紧请大夫。大夫来了，又上药又扎针灸，进行紧急抢救。半个多小时之后，贺知清这口气才上了。一看身边全是人，贺龙正在旁边，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就问他，兄弟，我爹呢？我弟弟呢？我叫你们办事儿，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团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是这么回事。我算侥幸，闯出重围，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兜着大圈子我跑回来。大概其他的人，包括老爷子，哈，都够呛。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听贺知清这一介绍，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儿。贺龙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吩咐人赶紧把贺知清抬下去好生调治，满身是伤得治啊。 何龙转身回屋，往太师椅上一坐。心说话，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哎，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报告，说洛特岭派的人给您送来一封亲笔信，是他们的龙头大爷猪八子给来的信。贺龙一听，什么猪八子来的信？行行行，把信拿上了我看看。有人把信递上来，贺龙不认字，叫贺锦斋给念一念。贺锦斋一念，念到后半截，贺锦斋那个脸色也变了。念，别念了，我跟您说说这意思吧。闹了半天，你兄弟落到猪八子手里了，让人家抓了俘虏了，腿部也受了伤了。猪八子说，让你拿50000块大洋去赎你弟弟。我爹呢，没提，信上没写。50000块大洋赎我弟弟？对呀、啊，我说团长啊，人命关天，您看这个事儿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7: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6: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7: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6: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8: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 有着清晰的定位。
9: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9: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8: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 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9: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8: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9: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0: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9: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9: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8: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9: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0: 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

0: 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5: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5: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 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

0: 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

0: 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1: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0: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3: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3: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1: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

0: 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8: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9: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7: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0: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7: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7: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

0: 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
3: 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1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知
24: 道，
23: 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0: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

0: 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家
4: 都好，
5: 六百度，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健康，
10: 家
9: 里
10: 至少能省。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4: 刘邦当了皇帝后，年轻貌美的嫔妃戚夫人得到了刘邦的宠爱。这个时候戚夫人有了别的想法，那么她的想法是什么呢？她的想法在朝廷和后宫中又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止》，爱子封王。刘邦宠爱年轻貌美的嫔妃戚夫人，戚夫人得以专宠后宫，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得到了刘邦的喜爱。在这种情况下，戚夫人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安于现状，另一种是借着刘邦的宠爱向皇后之位发起挑战。那么戚夫人的选择是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止》，爱子封王。
15: 高帝六年的9月，代国的第一任代王韩信叛变匈奴去了。这个韩信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韩王信。3个月以后，刘邦任命的第二任代王刘喜因为畏惧匈奴，逃到洛阳去了，弃城而逃。然后刘邦任命了第三任代王刘如意。我们知道这前两任代王，韩王信他是楚汉战争中间刘邦封的韩王，刘喜呢是刘邦的二哥，所以一个是原来的诸侯王，一个是刘邦的哥哥。那第三任代王刘如意是个什么人呢？他凭什么能够被刘邦封为第三任代王呢？其实刘邦是8个儿子，老大是庶长子刘肥。老大呢，在高祖6年被刘邦立为齐王。老二就是刘邦的嫡长子刘盈，他在高祖5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个刘如意是刘邦的3个儿子。老大的母亲是一个曹姓女子，是刘邦在未婚之前和这个曹姓女子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曹姓女子啊，在史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老二呢，他之所以能当皇太子，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吕后。老三被封为第三任代王，是因为他的母亲是 刘邦最宠爱的嫔妃戚夫人。我们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最宠爱，那就是在刘邦所有的后宫的嫔妃中间，刘邦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戚夫人。那么刘邦对戚夫人喜欢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个例子是商山四皓他们评价戚夫人刘如意和刘邦的关系的时候，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这样说的，他说：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月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之上。这段话只有三句话，但这三句话说的分量非常重。对戚夫人的评价描述，这个商山四皓是这样说的，就是戚夫人日夜侍御。日夜侍御就是说这个戚夫人无论白天和晚上都在陪着刘邦。反过来说，刘邦是白天晚上都离不开戚夫人，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代王后来又被改封为赵王了，对刘如意的评价是说常抱居前，就是刘邦经常把戚夫人这个儿子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前，这说明刘邦对这个儿子非常喜欢。第三句话就更重要了，刘邦说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之上，不孝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还说不孝子孙啊，所谓不孝就是不像自己的那个儿子，爱子就是指自己最喜爱的儿子。那么这个不孝子指谁呢？指的是皇太子刘盈。这个爱子指谁呢？就是指的刘如意。四皓的这个评价非常能够说明刘邦对戚夫人的感情是极度的宠爱，这个宠爱已经连累到他的儿子，这我们经常说的爱屋及乌，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御史大夫周昌有一次在刘邦吃饭的时候找刘邦去汇报工作，结果周昌一进去看见这个刘邦是一边吃饭一边拥抱着戚夫人啊，这个饭我不知道是怎么吃的啊，抱这个人还能吃饭吗？至少说刘邦给戚夫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很亲密，第二两个人很浪漫啊，吃饭还是拥抱着吃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戚夫人只是刘邦后宫无数嫔妃中间的一个，那么在后宫那么多嫔妃之中，为什么戚夫人特别能得到刘邦的喜爱？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般人都会想到，那肯定戚夫人是年轻貌美啊，这个条件我觉得是个最一般的条件。皇帝在后宫中间所选的嫔妃，我估计都符合这两个标准，就年轻貌美啊，他不可能选一个年过半百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大。但是同样是后宫的年轻貌美的嫔妃中间，为什么偏偏能够选中戚夫人呢？这里边必然有他的道理啊，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方面呢，史记没有提供材料，就有一部书叫《西京杂记》。《西京杂记》这部书呢，它倒是提供了一些资料。《西京杂记》这个书的可靠性远不如史记，所以《西京杂记》的说法我们只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西京杂记》怎么记载这件事情呢？说戚夫人特别喜欢唱歌，当戚夫人一唱歌的时候，后宫的宫女啊好几百人随着她伴唱，那个歌声叫齐声高唱，声入云霄。 至少《西京杂记》的这个记载说明戚夫人有一个特点，善歌。另外呢，在这个《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说，夫人善翘袖折腰之舞，翘袖是甩长袖子，水袖，折腰呢就是指那个腰部的婀娜多姿，说戚夫人特别擅长跳这种长袖舞，这叫善舞。《西京杂记》还有一个第三条记载，记载了很有意思，这个记载说戚夫人擅长这个玩乐器，一个是瑟，一个是竹，说戚夫人善于鼓瑟击竹，当她鼓瑟击竹的时候，刘邦常常是拥抱着戚夫人也在那儿鼓瑟击竹。当一曲音乐演完以后，刘邦和戚夫人两个人经常感动得泪流满面。当然如果我们从这条记载来看，戚夫人善乐器，我们所以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可以知道戚夫人有三个不同之处：能歌、善舞、善乐器。所以这个女人她不是一般的嫔妃，她会唱歌、会跳舞、会玩乐器，换句话说她是一个很有才艺的一个嫔妃。后宫的美女虽然很多，但是很多嫔妃仅仅有年轻貌美而没有其他的才艺，而戚夫人不同，戚夫人有很多自己的才艺啊，所以这样的嫔妃啊，我们叫她功夫嫔妃、才艺嫔妃，她很有本领。而刘邦从小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父亲不喜欢他，说他不会挣钱养家，不像他二哥能挣点小钱。刘邦从小就喜欢玩乐器、唱歌、跳舞，他的那一套东西呢，就是那个游手好闲，就是所有玩的东西刘邦都擅长都会。而戚夫人恰恰这方面呢，给刘邦两个人非常合得来。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文雅的词来说，这叫竹臂联合、声磬同音，就两个人在玩上很能玩到一块儿。所以尽管后宫的嫔妃美女如银，但是戚夫人仍然是专宠后宫。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4: 戚夫人虽然得到了刘邦的宠爱，但在后宫中，皇帝的正妻是皇后，嫔妃的地位根本无法与皇后相比，但皇后又是皇帝敕封的，皇帝可以立皇后，也可以废皇后。戚夫人得到了刘邦的宠爱，她就有条件向刘邦吹枕边风。那么戚夫人会安于现状，还是想挑战皇后之位呢？
15: 史书中间有一段话记载得非常好，大家听一听就明白戚夫人走了什么路。这段话这样说的，说戚继姓常从上至关东，日夜涕泣，欲立其子代太子。这个话就说得很清楚了，说戚夫人受到刘邦的宠幸，刘邦东征项羽的时候经常是带着戚夫人，戚夫人是日夜涕泣，白天晚上都是哭哭啼啼的，干嘛呢？求刘邦把太子废了，立他的儿子做太子。这个话可不是一般的话，这个话是一箭双雕的，一旦他的儿子刘如意被封为太子的话，他自然他的母亲就有嫔妃提高为皇后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刘邦是个什么态度呢？史书记载刘邦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这样的，首先刘邦对太子有一个评价，他对已经立位的这个太子刘盈说了三个字，话不多，但这三个字非常重，叫不累我，累就是相，不累我

0: 不像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太子长得越来越不像刘邦，就刘邦不喜欢这一个不像自己的儿子。而对刘如意的评价呢是两个字，叫累我，就特别像我。另外你看一下刘如意这个名字如意，什么叫如意啊？如意就是如我所意啊。所以刘邦对这个儿子特别喜欢，而对那个儿子越来越觉得不像，不像自己的性格。这就涉及到刘邦和戚夫人的关系，也涉及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系了。这样一种，它不光是两个儿子之间的一个权衡，而且涉及到这两个儿子所带来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权衡。刘邦在戚夫人这个关系中间，我觉得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记载来看，刘邦和戚夫人关系更多的是情侣，是一种情侣关系，两个人很有感情，很玩得来。当然他们这个年龄差距非常大啊，这个据史书记载，史记的吕后本纪记载，戚夫人什么时间到刘邦身边呢？是在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刘邦封汉王是51岁，换句话说，戚夫人是51岁以后来到刘邦的身边。那个时候戚夫人多大，史书没有记载啊，但是我们估计她的年龄应当在20岁之前。这个时候刘邦最小的年龄是51，所以他们两个人年龄差距应当在32岁，甚至于32岁以上，是这么一个年龄差距。所以刘邦这个换太子这个想法肯定有感情因素在里边。所以张良对这件事的评价就是因爱废立，因为感情所爱导致要废一个立一个，就张良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全看作是感情的选择，毕竟刘邦是开国之君，这个开国之君对人的这个辨别还应当来说还是有一个大体的水准的，他不能完全不顾及这个水准就在儿子中间，毕竟两个都是他的儿子啊，谁更适合做皇帝的继承人，一方面取决于他对他母亲的喜爱，另一方面还考虑到这两个儿子自身条件的不同。所以这件事儿应当是感情和理性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刘邦一有这个念头，这件事儿就算拉开序幕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后宫的除君之争，除位之争。所以这是后宫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一旦打响就非常残酷，因为它是一场战争啊，它涉及的不光是感情，更重要涉及的将来谁来掌这个权力，包括掌握朝中的大权，这是皇帝，掌握后宫的大权，这是皇后。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到权力的一场战争。而这件事情对于刘邦来说是早年就已经萌发了这个萌芽了，而且越到晚年表现得越强烈。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的记载表现最强烈的是高祖12年，而刘邦就死于高祖12年，因为刘邦4年汉王，8年皇帝，合起来一共是12年。所以刘邦越到晚年他这个换太子的想法就越强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封建社会的皇权时代，废立太子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它不仅关系到未来皇帝的人选，也关系到皇权的稳定，所以刘邦想换太子的想法在朝廷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大臣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0: 大臣们是集体反对， 这中间表现最激烈的是三个人，第一属孙通，他的职务是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第二是周昌，他是御史大夫。第三个是张良，这三个人的反应是最强烈的，其中又以蜀孙通的表现最为激烈。蜀孙通在高祖十二年劝阻废立的时候，曾经给刘邦讲过一番很长的话，这话概括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点，立嫡立长的制度不能废，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太子的地位不能动，一动就动摇了天下的根本，这是蜀孙通讲第一点啊。这里边的话，因为蜀孙通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朝臣，他是一个秦朝的博士，所以他就举了古代历史上两个在立太子中间犯错误的例子。他说第一个例子，晋献公，晋献公因为宠爱立即，废了太子申生，立了细齐，导致晋国几十年的内乱。这蜀孙通讲给刘邦听，刘邦不读史书不知道，蜀孙通就告诉他。第二个例子，举秦始皇的例子，说秦始皇没有及早的立太子扶苏，结果被赵高炸裂胡亥，导致国亡，用这个事情来劝阻刘邦。这是蜀孙通讲的第一点。第二点讲，太子的仁孝天下人都知道，把这么一个仁孝的太子给废掉，天下人会不同意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吕后对大汉王朝的建立是有功劳的，你现在要废太子，跟着就要废皇后，真的是背叛吕后。最后蜀孙通表了一个态，说如果你一定要废立太子的话，那么我愿意以尽血无地，就是把脖子上的血洒满地下，那意思什么呢？我死到你跟前。这就叫闻死谏，我以死相谏，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啊。当然蜀孙通这个话说的很有感情色彩啊。至于这个人会不会以死相谏，我觉得不好讲，因为我们讲过蜀孙通这个人，他一生换了好多个主人，他最早是跟着秦始皇，后来是跟着秦二世，所以在秦二世的面前，他对陈胜吴广的起义他不认为是造反，他就认为那是个几个盗贼，让秦二世很高兴，然后他就下了曹操就逃了。所以蜀孙通这个人呐，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非常现实。你叫蜀孙通为了坚持一个他心中的真理去英勇献身不大容易。蜀孙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对皇帝是能劝则劝，不能劝则逃，他保住自己的命是第一位的，这是蜀孙通。所以刘邦真要废立太子，蜀孙通会不会像他自己说的以尽血无地啊，不太好讲啊。不过根据他的历史来看，可能性不大。当然蜀孙通这个话说的慷慨激昂，甚至也要尽血无地，刘邦对他的话呢，这个很无奈啊。所以刘邦对他就说了这番话，我那都是说着玩的，你别当真，我听你的啊。实际上对蜀孙通是应付啊，敷衍了一下。
1: 刘邦虽然应对了叔孙通，但叔孙通代表了朝臣们的态度，那就是朝臣们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刘邦废立太子。刘邦的想法在朝廷上遇到了阻力，而在后宫中，当吕后知道刘邦的想法后，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这样说，吕后的反应分为两个时期。当他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吕后的反应是恐慌，吕后吓得不得了。吕后为什么恐慌呢？他有两个担心。第一，担心 自己的

0: 儿子会丢失太子之位。概括起来，这叫夺储，就夺掉储君之位。第二，是担心自己的皇后之位不能够保证。这个呢，叫夺夫。但是恐慌之后，吕后的反应就不是这样。在极度恐慌之后，吕后的做法就是应对。怎么来面对和解决这件事儿？吕后做了两点。第一，是密切关注。就刘邦和大臣们讨论废立太子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御史大夫周昌啊，在朝中中给刘邦争执这件事情被吕后窃听到了，所以周昌一下朝，吕后跪谢周昌，跪在周昌面前感谢周昌，说了一句话：为君太子即废。为是没有啊，假如今天没有你给他朝中据理力争的话，太子恐怕今天就被废掉了。这吕后跪谢周昌，这个事儿反映了一点，说明吕后对这个事情高度关注。你想想，皇帝给大臣们的讨论，吕后怎么会知道呢？这面会刚一散，刘邦这个一走，周昌一下朝，吕后就拦着周昌跪到那儿向他感谢，这说明什么？高度关注。这是吕后应对的第一点。吕后应对这件事情的第二点是问计张良。就吕后觉得这个事情真是不好解决的时候，他想到了张良。他觉得张良是个足智多谋的人，那么张良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围吗？但是他又是一个皇后，他张良又轻易不上班啊，老是在家泡病假，所以他就找他的哥哥吕泽，说你去替我劫持张良。他知道张良不爱管闲事儿，但是张良是反对的，这个态度他也知道，所以吕泽就奉吕后之命，在张良上下班的时候劫持了人质，把张良劫为人质，非要张良说个办法。张良的态度是两点：第一，反对；第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知道这件事劝不了啊，所以当吕后让吕泽劫持张良向他问计的时候，张良就说了很清楚，说过去打仗嘛，皇上遇到困难呢，他会向我征求意见。现在是皇上因爱废立啊，我无说了没用啊。他如果你真叫我说了好，我给你提出个主意，你可以试一试。他说咱们皇上最看重四个老头，这四个老头住在陕西的商山，叫商山四号。为什么叫四号呢？四是四个人，号是白。这四个老头是胡子眉毛都白了，所以叫四号，就四个白胡子老头。说高祖高皇帝非常看重这四个人，屡次请的这四个人就是不来。那你们想嘛，把这四个人请过来做太子的辅佐，而且一定要叫皇上看见，或许有点用。就张良就出了这么个计谋，所以吕后听完以后马上就告诉太子，用非常谦恭的词语写了封信，然后让他的哥哥吕泽带着重金厚礼去请上山四号。四号看了信，收了礼来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山四号在吕后的卑辞重金之下，终于从隐居的商山来到了西汉的宫廷中。吕后请商山四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打消刘邦换太子的想法，巩固自己的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那么商山四号出山后他们做了什么呢？
0: 高祖十一年出现的 一个诸侯王的叛乱，就是淮南王秦布叛乱了。淮南王秦布叛乱以后，当时刘邦正在害病，刘邦有病自己不想出征了，因为刘邦从当上皇帝以后没有一年过过安生日子，不是这儿叛乱的，都是那儿叛乱了，他每一年都要出征。到高祖十一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离他死只剩一年了，就他下世前一年，秦布又叛乱了，他身体又不好有病，他不想去了，他就想让他的儿子挂帅出征。但是四皓一听这事儿不行，四皓知道这个太子刘盈是个比较软弱的人，他的对手秦布那是项羽手下第一猛将，这仗没法打，如果去打的话太子一定会打败，太子要一打败，那么借助这个打败仗，刘邦顺水把太子给撸了。但是四皓又不能说太子无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话不能说，你辅佐一个领导，你也不能说这个领导无能，那怎么办呢？四皓很会说话，就把给吕后啊讲了这么一番道理。他说，我们首先从利弊上看，太子打赢了对太子来说没有多大的好处，打输了那太子之位就不保了，这从利弊上看。第二呢，从成败上看，太子的对手是一员猛将，太子要统帅的这些将领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一群猛将，太子统帅着一群猛将，那就像让一只羊去领着一群狼，那羊领不住一群狼啊，所以这个太子不能去。四皓把这个道理说给吕后听了，吕后一听就明白了，儿子不能去，所以他就找到他的老公说了两点。第一，对手凶猛，对手是小将秦布，你的儿子有没有经过战争，和那个打了一辈子仗的秦布相比，儿子打不过他，这肯定要败。第二，部下难领，你看你的部下什么人，太子要统帅的是跟你打天下的一帮人，这对太子来说那都比他高一辈的那些将领，辈分上高，而且又都是猛将，你让一个年轻的太子领着一批猛将去打另一个猛将，这仗不能打，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那还得靠您老御驾亲征吧。所以最后弄得刘邦很没办法，最后叹了一口气就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料。好了，刘邦领着去打仗，结果他这一去倒是打赢了，受了致命的一次箭伤，差一点射中心脏，这个箭伤回来没治好，当年就死了啊，所以刘邦就死于最后一次征战秦布，而这个让他去的是吕后，幕后指使的是四皓，当然这时候刘邦还不知道四皓呢。等到平定这个秦布叛乱完了以后，刘邦回朝以后，这个有一天刘邦和朝中的大臣在一块举行宴会，他突然发现在太子的身后啊站着四个老头，这四个老头是胡子眉毛全白了，而且穿的衣服是奇装异服，非常扎眼，老先生呢穿那个衣服一看不一样，他就问那四个人是谁，结果那四个人就走上前到刘邦跟前行了礼，然后报了姓名，说他们四个人叫东元公、陆李先生、仪李济、夏皇公，四个人的名字一报，刘邦大惊失色，这四个人就是自己找了很多年都不来的商山四皓。所以刘邦就很奇怪了，说你们四个人我请都请不来， 凭什么你们